0: 8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今天的暖场歌来自乡村突击队带来的听风听雨听松风。我觉得身在北京的各位朋友一定听的这首歌是很有感受，对吧？就用这样质朴又清淡的泥乐铺底，男女生的配搭给我们带来了一种行走在山野林间最纯粹的那种松弛感。对，就是这样的一种松弛感，我们今天要用音乐的方式和你一起来开启听风听雨的节奏。人生可能太多或者大多都是晴空万里的时候，可是也会有风雨交加。今天听风听雨的节奏。

谢谢思南这个绵长的唱腔搭配着错落有致的古风编曲，就给我们勾勒出了烟火人间的一份温柔的底色。这样的底色你喜欢吗？

这首歌的名字叫《绝代风华》。我想世人追捧的那种风华，可能从来都不是年少轻狂的那种坦荡，那种无忧，而就是在历经了风雨之后的那一份从容跟坦荡。来自许嵩，许嵩给很多人写过歌哈，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张杰和张靓颖的《燕归巢》，包括阿兰的《千古》，包括薛之谦的有一首歌也是他作词作曲编曲制作，慢半拍。他写过很多很细腻的都市情歌，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偏爱他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国风的作品。很多歌即便不署名哈，你都能听出他的那一种风骨来，了不起。就是在这样

一种国风领域能够独树一帜，能够带来这么多我们喜欢的一些作品，也希望许嵩能够继续自己的创作音乐之路，不畏风雨。我们喜欢你的这样的一些底气和风华，我们也期待着你能够更加从容地创作出更多优秀的音乐作品。今天我们说听风听雨的节奏，我不知道大家在可能很少会拍雨中的一些场景吧，不太好拍哈，尤其是手机，但是对于雨后的一些景象，各位下一次你还是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些，它跟我们日常所见到的是不太一样的，那种沾满了露珠，那种有过水汽的浸润之后的感觉，还是可以值得被我们记录下来的。

0: 清澈又有力量的唱腔来自拉拉徐佳莹，言不由衷。不管你承不承认哈，我觉得有些歌是需要一些，或者说在一些特定的情境里来听，那种感觉可能会是更棒的。比如说雨天，我们来听徐佳莹的这样一首《言不由衷》，你可能会听出更多的那种感觉来。我觉得这首温柔的歌就是非常非常精准地接住了我们所有成年人的那个脆弱，它没有刻意的那种治愈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编配，就是用这种很平和很平和的节奏告诉我们，人生风雨就是常态，你不要强迫自己坚不可摧，你要允许自己适当的时候有一些疲惫，有一些迷茫。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他还得我负责。
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铮亮的《任我》。想想看，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想到谁？

这首歌呢是有那种稳稳的内核感在的，对吧？这是来自王铮亮的《任我》。我想起的是北宋的苏轼，想起了他那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想起了他在那年，在元丰五年的时候，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第三年，他去沙湖买田，半路突降大雨，同行的人都是狼狈不堪，只有苏轼毫不在意。不多久，雨停放晴，那触景生情的他便写下了这首词。其实苏轼还有另外一首《定风波》啊，那首《定风波》当中还有一句我们所熟悉的话，叫“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我想和伊索寓言任平生的精神是相同的。

0: 这是一首在雨后适配感特别棒的歌，来自玉芬 Justin Glow 慢慢发光，慢慢发光，就这样，这首歌就像午后的那个微风一样，轻轻地拂过我们每个人的心底，对吧？有的时候我们面对人生风雨，可能总会急于求成，渴望一蹴而就的成功，立刻摆脱你现在的那个困境哈。但是人生可能就是这样吧，通过各种各样的事，然后慢慢磨平你的心性，要让你摆脱那种功利心跟急躁浮躁的心。就像人生一样啊，从来都不是急速赶路的那个旅程，对吗？而是要让你慢慢沉淀下来的一个过程。有很多的歌也是慢慢的沉淀下来，成为了我们心底的经典。每到下雨的时候，我知道这首歌会是很多朋友的心头爱。这一笔一画给我们勾勒的水墨丹青，你喜欢吗？
1: 从北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雨后的风是清爽的，对吧？就像任素汐的歌声一样，就是这样的自然和质朴，就用这种最真实最松弛的声线给你带来一种清风拂面的感觉。
1: 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里，
0: 风是自由的，
1: 一切都
0: 也是无常的，
1: 好像特别
0: 既会有雨后温柔拂面的清风，可能也会有呼啸席卷的狂风。你在哪个人生阶段接住它，你是不知道的，但唯有你安稳住自己。所有的得失起落悲欢困顿，可能怎么说，也都像风一样，来去匆匆，转瞬即逝。所以可能才有了那句，不念过往，不畏将来。

夏天已经来临，现在正是躲雨的季节，在南方，就像潘玮柏耳边唱到的这首《梅雨季》一样，我们会遭遇过人生的一些困顿，但是一定有争放晴的那一刻。希望无论怎样的风雨都不会困住大家前行的脚步，好吗？和你一起在困顿里沉淀，在起落里生长。可能我们一生不要去希望于没有风来也无雨，而是说我们的心能够安风雨。就像我今天提到的苏轼那样，他在《定风波》里面历经半身浮沉之后写下的那个心境：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晴朗的晴。感谢收听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

0: 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2: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1: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2: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5: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1: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2: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老张，今天风这么大，船开不了了，在家休息吧。
9: 好嘞，我也看了天气预报，今天还有雷暴天气，我不会冒险开船的。
10: 恶劣天气是水上事故的隐形杀手，出行前请关注气象预警，若遇大风大雾等极端天气，不要冒险开航，登船后检查应急通道是否被杂物堵塞，逃生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应急照明是否正常，若发现舱门锈死，救生艇无法快速释放，应立即整改。
1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3: 作为心灵的窗户，眼睛健康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高血压、糖尿病的慢病患者，他们的眼健康问题更加严峻。如何让慢病患者的眼睛得到健康的照护？慢性病患者眼健康面临哪些挑战？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眼科副主任孔文军，和您说说警惕慢性病眼病。好的，欢迎孔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个人都要保护我们的眼睛，享受我们的眼健康。但是我听说对于很多的慢病患者来说，他们的眼健康其实面临的挑战和我们健康人比会更大一些，是吗？
14: 是的，这些慢性病的病人多是这个全身的一些代谢性的血管性的一些疾病，然后我们的眼睛其实也有很多的血管分布在眼睛周围，所以说这个如果是有一些代谢性和血管性的疾病的病人呢，然后他就会累积到我们的眼睛，而且他发病也比较隐匿，病程也比较长，所以会有一个持续加重的情况。
13: 哦，和健康人群相比，慢病的患者他的眼健康面临的挑战更大，他的眼部这些血管就容易被我们这些慢病所累积到。但是这慢病太多了，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我们说的三高问题，这是慢病，还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尿酸偏高，这其实也是慢病。到底哪些慢病对于眼睛的影响会比较大？因为据我了解，好像糖尿病眼病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糖尿病的并发症，除了糖尿病之外还有哪些慢病容易引起我们眼睛的问题啊？
14: 啊，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糖尿病，糖尿病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糖尿病少儿病变啊，是一个致盲性的眼病。然后另外的话就是高血压、高血脂，刚才提到的这些三高，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像我们常就是甲亢呀，然后类风湿啊，还有我们的肾病啊，这些都其实都跟我们的这个眼睛有相关的一些改变。
13: 哦，有一个听众朋友想咨询一下孔主任，他说他听说很多的慢病都是影响眼底，需要定期检查眼底的健康。他就不太清楚这个眼底到底指的是哪一部分。咱们是不是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的眼睛构成，像眼底出现了问题，主要会出现哪些眼部的疾病呢？
14: 其实大家 了解一下我们眼部的解剖结构，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眼表和眼底。眼表的话就是我们经常能够直观的看到的啊，我们的眼睑啊，外眼的这些呀、啊、包括我们的角膜结膜啊，这些都是我们的眼表的能看到的。
13: 嗯，
14: 另外的话眼底的话就是我们现在通过直观看不到的，像视网膜呀，视神经呀，脉络膜呀，这些都是属于眼底的一些解剖结构。
13: 哦，那这个慢性病影响到我们的眼睛，是会首先攻击我们的眼底吗？和我们的眼表相比，眼底更容易出问题吗？
14: 是的，因为我们的眼底啊，其实是全身唯一能够直观的看到我们微小的血管的形态呀，动静脉的这种走形啊，能够看到这些就是我们的这个眼底改变的这个这种情况。但是我们的这个眼底啊，一般血管都是比较纤细比较脆弱的，它是一个微小的血管、
13: 嗯、
14: 所以说大部分的这种血管性的疾病呢，它会损伤到的我们的这个眼底的微小血管，然后我们要通过一些眼底的专科的检查才能够发现。
13: 哦，那既然您说了我们是可以直观看到我们眼底的这些血管有没有出现问题，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都和我一样特别的好奇，哎，是不是今儿我听了节目对着镜子我看一看我的眼睛，我就可以看到这些血管，到底能自己看到吗？还是得通过一些仪器，比如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眼睛的这种放大，甚至我们去做眼部检查配眼镜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医生会带一个眼底镜给我们来查，是不是通过设备才能看到，肉眼能看到吗？
14: 我们的眼底是肉眼看不到的、就是我们包括我们配眼镜的时候戴的眼镜，这些也是不是这个眼底检查的这个范畴、眼底检查的范畴的话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时候体检的时候会检查到的，就是叫眼底照相、眼底照相，这是需要一台专门的这个机器来进行眼底检查的。然后还有一些更加精细的，像我们能够检查视网膜的这个黄斑区的结构的，叫那个光相干断层分析，我们也简称 OCT 啊。这种 OCT 的检查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全身的CT 的检查室，然后这种对于我们这个眼部的眼底的，像我们这个正中心叫黄斑区啊，我们看东西中心三十度能看到，主要还是因为黄斑区这一块的功能比较完整比较正常，才能够清晰的成像，所以对这一块的检查它会有一个断层的扫描啊，这种就叫OCT。 然后另外的话现在比较新的这种还有 OCTA， 就是不光可以看到这个断层扫描，而且能够看到黄斑区的血流的变化这些。另外还有一些眼底血管造影啊，神经纤维层的分析啊，这些等等等等，都是一些眼底的检查必须在医院里头经有这种专业的设备才能够进行，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
13: 对，所以说医生也得借助一些专业的设备才能够直观的看到我们眼底血管的这些相关的情况。那很多的朋友就想好奇，什么样的情况我需要去医院来检查一下我的眼底这些血管有没有发生病变，还有就是这眼底如果因为慢性病引起的这个眼病都包含了哪些。因为刚才您提到了这个黄斑，我们很多朋友都听过一个疾病叫做黄斑变性，这是不是就是眼底出现了问题呀、
14: 是的，就是黄斑变性的话，它是咱们这个眼底的比较常见的一种影响我们中心视力的一个疾病。它的主要的表现呢，就是我们看东西啊，中间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视力下降，而且有些病人会出现一个事物的变形。就是我们平时看一些地板啊或者天花板上的这些横平竖直的这些直线的中间，可能会出现一个波浪样的，然后曲率拐弯的这种的改变啊，这种情况的话会出现这种叫老年黄斑变性啊，我们经常发生在一些老年人身上啊，这些也是和他的一些，如果我们有一些三高呀，也是一种这个易发的一些因素
13: 啊，就是我们的慢性病确确实实是会引起我们的黄斑变性的。那老年朋友相对来说慢病更常见一些，所以说我们的黄斑变性也是很多老年朋友身上会出现的我们的眼病。那除了黄斑变性还有哪些其实是我们的眼底出了问题在临床上导致的这个眼病啊？
14: 就是作为我们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最直观的一些症状吧，就是比如我们出现了一个突发的视力下降啊，我们出现了一个看东西眼前有时候会出现闪光飘黑影，然后忽然间的增多，比如我们看东西会出现一个重影啊，这些有些都是可能是眼底会出现了问题啊，这个需要去医院进行一个检查的。
13: 嗯，就是提醒了大家出现了哪些问题，我们是需要去医院来检查一下眼底的。刚才说了重影啊，突然的变黑啊，闪光啊，这些都是一个预警信号，大家得去查一查自己的眼底有没有问题。但是我特别想知道孔主任，如果作为慢性病的患者，他肯定会好奇，我之前慢病已经这么多年了，之前眼睛都没问题啊，为啥突然眼睛出现这个问题了？他是不是其实也是有一个累积的过程？他并不是说我慢病出现的第一天，我的眼睛就受到了累积。
14: 是的，其实他自己说他没什么问题，其实只是他觉着视力还挺好的，
13: 因为、哦、还能看清、
14: 对，因为老百姓觉着我没什么事儿，就是因为我能看得清，所以觉着没什么事儿。其实吧，我们这些一些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一些眼底的损伤，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往往很多都是一些周边的细小血管的一些损伤，渗漏的增加呀，压力的增加呀，血管的痉挛呀，出血呀，都是集中在比较周边的地方，这个时候其实是不影响视力的啊，所以他如果不是这个专门的进行一个眼底的检查甚至筛查的话，他是不容易发现的啊，所以他就发病非常的隐匿啊，一旦我们就是出现了这种的突然的视力下降或者是这个看不清东西的这种情况，往往这个疾病就已经发生到中重度的程度了啊，就是早期的预防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13: 对，所以大家不要刚才听了我们的节目说，哦，那我眼睛出现了黑影啊、闪光啊、重影啊，各种各样的这个临床症状了，我再去检查眼底，只要没出现这些症状，就证明我眼底没问题，这是不对的。
11: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12: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1: 再不养生就晚了。
12: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对于很多的慢病患者来说，其实就是他查出来了慢病之后，就应该去定期的监测一下我们的眼部健康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如果是你像比如打比方是糖尿病吧，他如果是查出来一旦是有糖尿病，那他就应该先进行一个眼底的检查，初始的这个基线，看他的这个眼底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当然如果是他眼底情况挺好的，在他这个糖尿病的随诊过程中，如果他的病程是大于了这个5年，他的血糖情况一直挺稳定的，那就每年查一次眼底就可以了。眼底如果没什么问题，咱们就作为一个常规的随诊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他的病程大于5年又比较长，他的血糖控制的不是很好，出现一个血糖波动的情况。另外如果有些病人像早期的时候检查眼底的时候发现周边已经有一些出血和渗出了，像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我们要半年查一次眼底。但是也有一些非常重了，已经出现一些新生血管啊眼底的损伤的比较重度的这种病人，那可能3个月我们就要进行一次眼底的检查。同样高血压也是这样。
1: 所以说对于我们的慢性病的眼病患者朋友来说，稳定期咱们一年查一次，如果病情在这种波动期的话，那就建议可能是半年甚至3个月就得遵从医嘱，咱们得去医院检查一下我们的眼睛健康。那这时候是只查眼底就行了吗，孔主任，还是说还得查一下别的？
2: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要做视力、眼压眼前结，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我们的结膜状态怎么样，然后我们的白内障是不是有啊，然后还有就是眼底的检查。然后一般情况下的话，像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特别是糖尿病的病人，他会发生这种并发性的白内障或者是继发性的青光眼，因为他整个的这个损伤是从前到后都有可能会累积的，只不过眼底是最常见的一种改变。
1: 所以说有可能引起我们的这个眼底的黄斑变性，同时还有可能会引起青光眼、白内障，这些非常常见的眼病都有可能和糖尿病有关系。那高血压其实在临床上也会引起很多的眼病，您是不是跟我们说说像高血压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眼病也是这些吗？
2: 对，高血压的话主要常见的就是叫高血压视网膜病变。高血压视网膜病变也是有不同的分期的，早期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血管的硬化血管的就跟我们这个平时的动脉硬化是一样的血管的一个硬化，后边就会出现一些小的出血和渗出，然后再往后就会出现一个大的出血，这个时候就病人就会出现突然的视力下降然后再往后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个视网膜脱离呀这种情况。
1: 所以说高血压可能更常攻击的是我们的眼表，而我们的糖尿病可能最常攻击的是我们的眼底，不同的慢病它攻击首要的部位可能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是吧？
2: 不是，高血压也是眼底高血压也是眼底，然后糖尿病其实也是眼底，就是这些血管性疾病，因为我们的眼底它是血管非常非常丰富的，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这种血管性疾病一般情况下的这个主要攻击的还是我们的血管最丰富的地方，眼部的。
1: 所以说主要都是攻击的是眼底的情况。那我还听说过有一个这个眼病名字叫做眼中风，这听起来和我们的高血压引起的什么脑中风感觉特别的类似，想知道这两者之间有关系吗？
2: 是的，就是这个眼中风其实和这个脑中风它的其实就是眼部的发生的一个中风，字面上来理解它主要还是这个，你看我们的脑中风是我们的大脑的血管出现一个堵塞呀、痉挛呀这种情况，然后眼中风其实同样的就是我们的视网膜的动脉出现了一个堵塞最常见的就是视网膜中，不能说最常见的吧，就是危害性最大的就是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这个因为这个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可能在大概90分钟的一个急救窗口期吧如果是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得 到很好的救治，可能会造成一个不可逆的视力的骤然的下降就是几分钟之内可能视力就下降了，如果90分钟没有很好的一个救治的话，可能就视力就恢复不了很好了就是有时候你看现在做医美的很多，对吧？做医美的时候他们会做一个玻尿酸的注射，玻尿酸注射的时候会用来注射这个鼻部做一个
1: 隆鼻，
2: 对，然后就会有一些这个玻尿酸有一些这个在操作的过程中有这种风险，就是玻尿酸这种大分子可能就进入到了我们的血管，然后它作为一个栓子，它就把视网膜中央动脉进行了一个栓塞这个时候其实在临床上偶尔也会见到这种并发症，其实所以医美确实还是这个有一定的风险
1: 所以说不光是我们自己血管当中的这个血栓有可能顺着血管堵塞到我们的眼睛造成我们的眼中风，像一些外部我们注射的这个玻尿酸也有可能成为这个栓子堵塞到我们的眼部血管。哎呦，这个确实得提醒一下爱美的朋友，这是有风险的。但是我就想知道这眼中风它的这个临床表现会和我们脑中风一样吗？因为脑中风可能会引起比如说眩晕啊、呕吐啊各种各样的情况，那眼中风会引起这些表现吗？
2: 眼中风它主要的临床表现就是单眼突发的急剧视力下降就是眼前非常快的一个可能几分钤然后视力就出现一个骤降眼前可能就忽然之间就发黑了就看不见了
1: 还不是说模糊
2: 不是模糊，
1: 发黑看不到了。
2: 对对对，就忽然间发黑，甚至可能达到一个光感，甚至眼前只有手动的这种视力，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模糊这种情况视力骤降
1: 这是他在临床上主要的这个表现，他不会伴有比如说头疼啊、恶心啊其他的这种表现
2: 不会不会，他是一个无痛的
1: 就是视力出现了这种急剧的下降情况。这是眼中风在临床上的这个表现。您刚才说了这眼中风它是有一个黄金救治期的是吧
2: 对，就是因为90分钟吧是它的一个黄金救治期，然后在90分钟之内进行一些相关的溶栓呀包括一些治疗呀可能能有一个，但是这种确实在的它的预后不是特别好对，不是特别好。然后希望大家能够还是这个控制好我们的血糖血压，然后不要出现这种视网膜中央动脉或者是分支动脉阻塞的情况。
1: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脑中风很多的医院都开通了这种绿色通道，我们救护车或者是自己去了医院如果有脑中风的表现其实医生是会启动这样的一个绿色通道的快速的进行溶栓。像眼中风咱有这种绿色通道吗？
2: 也有的对，因为毕竟这个眼中风这一块就是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以及分支动脉阻塞发病率还是比较低的它不像这个脑中风这么发病率这么高，当然它如果一旦是这个发生的话还是有这种绿色通道的尽快的进行救治
1: 也是跟我们的脑中风一样什么溶栓啊各种各样的手段把这个栓子取出来让它恢复血供
2: 不光是不是取出来
1: 溶掉是吧
2: 对，要第一是溶栓，第二我们要做一些这个手术做一些手术，然后是尽快的让它恢复视力
1: 好，刚才您也说了如果超过了90分钟其实视力恢复的情况就不是特别的理想了，也就是它和我们的脑中风一样时间就是大脑，这时候时间就是我们的视力是吧，我们尽快的去接受这样的急救的措施其实对于我们的视力恢复是越有利的。
2: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再继续来看，还有网友在问说三高问题如果都有的话对于眼睛的影响是不是更大，咱刚才说了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再加上高血脂呢，如果这三高问题一个患者身上都有了他的眼睛是不是面临的挑战就更大了？
2: 对，三个这个叠加在一起的话容易出现这种叠加的伤害。一般情况下你看我们的糖尿病主要是影响的我们的视网膜的血管的血管壁通透性增加有出现渗漏。然后高血压的话很直观的就是影响这个我们的视网膜血管，它会让压力增加会出现一血管的硬化。然后高血脂的话就会容易出现斑块 说出现这种斑块。所以说如果是他又这个血管这个又硬化的快，又堵了，又出血了，然后各种叠压在一起的话，那肯定他的这个恶化程度，包括他的发病的程度啊，各方面都会有一个叠加的，所以说比单一的这种慢性病要更加的风险高的。
1: 嗯，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三高，我记得您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还介绍了，其实还有很多的慢病，比如说慢性肾病，它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眼睛。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吧，像您刚才说到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这种甲亢啊、肾病啊，大家都觉得它离眼睛那么远呢，它是怎么影响到我们眼睛的呀？
2: 因为那个甲亢吧，它会引起这种叫甲状腺突眼
1: 啊，
2: 对，甲亢的病人大家应该都能看到。
1: 对，临床症状就是眼睛往外突。
2: 对，它这种甲状腺的突眼，这种突眼的话，有可能就会造成它间接性的就是眼睑就闭合不全啊，它往外突的话，有时候眼睑就闭不上，然后继发的会有一些长期的这种暴露呀，角膜也会出问题啊，对。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肾病，肾病其实它也是一个血管这个影响的我们的眼底的血管啊，会出现一些渗漏啊，然后血管的一些微小的出血呀，这些都有可能啊。
1: 嗯，所以说很多的慢病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眼部健康，而这些慢病它一定是叠加起来比单独的对于我们眼睛的伤害会更大，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一定是一加一大于二这样的一个道理。那对于很多的这个慢性病的眼病的这个患者啊，我们刚才说了，他不一定刚一得病眼睛就出现症状，那我们就建议大家在稳定期的话一年进行一次检查，如果在这个波动期这些慢性病没有控制的很好的情况之下，半年甚至三个月遵从医嘱对眼睛进行一个检查。那这时候的检查肯定这个项目就不仅仅是我们刚才说的检查眼底的这个项目了，是吧？
2: 嗯，是的，就是有我们眼科有一些基础的项目，像刚才提到的视力呀、眼压呀、裂隙灯啊，这些都是我们查的是比较基础的一个项目。
1: 嗯，
2: 那作为一个这个有慢性病的病人，作为一个慢病的这种的筛查和管理当中，核心的一些做的就是眼底照相呀、OCT 呀、或者眼底血管造影啊，然后甚至会做一些眼部的超声啊，这些检查。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3: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6: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古币藏家的故事。根据著名作家刘一达先生10多年前的一本书《老根人家》当中的记载，我们认识了一位北京城赫赫有名的收藏古钱币的专家陆新先生。那陆新先生是怎么开始收藏之路的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从书香门第出来的全家。
7: 陆新的父亲陈炳乾是北京大学的教授，物理教研室主任。他母亲1983年去了美国，在加州大学任教，直到退休，现在洛杉矶定居。陆新的两个妹妹也在美国，都是学生物的。陆新毕业于北京化工大学，1990年也去了美国。在大洋彼岸，他走得挺顺。1992年，他进了美国微软公司，是微软的第六个中国员工。按说陆新得留在美国，母亲妹妹都在那儿安了家，他也有稳定的职业。可谁知道几年前在 IT 业当雇员是个肥差，以他的年薪在美国买房购车不成问题。他母亲当然也希望他能够留在自己的身边，可是陆新却始终留恋着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京味文化在他的心中打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即便是在一上网便可神游天下的微软，他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对刘一达说，他的中学同学有一半都在美国，在微软干了几年，他在美国有不少的朋友，可是他越来越感觉到中国人想在美国发展的局限性很大。即便你再有本事，再多只能做到工程师或从属，很难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进入不了决策层，即便你拿了美国国籍，人家也拿你当外国人看。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变化很大，对年轻人来讲，不管是创业还是在外企工作，事业发展的机会比美国要多得多。当然，驱使陆新回国的原动力是他喜欢北京的玩意儿。美国的生活虽然不错，可是没有庙会，没有潘家园，没有小碗干炸的炸酱面。陆新从微软出来，又在美国的 IT 行业干了几年，那一段时间他已经迷上了古钱币的收藏，直到后来索性辞职，从美国回到了北京，从 IT 业 转到了古钱币收藏，在外人看来是180度大转弯，但对陆心来说，这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他对刘一达说，人生的经历不过是生命的过程，只要你很早就找到了人生的坐标，甭管转多少圈，最后还得回来。其实他的家族的许多前辈也都在美国留过学，拿过博士，最后不也都回到了中国，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做贡献吗？说起收藏古钱币，陆鑫在大学的时候就上了瘾。当时家里落实政策，外祖父陆学善被抄走的古书和古玩退还回来，其中有一盒历代的古钱币。陆鑫觉得这些古钱上刻着年号，针草隶篆书法非常的漂亮，爱不释手。听人说古钱币比现在的钱值钱，到底哪枚值钱又不知道，于是他四处去淘混古钱谱。当时关于古钱币的书很少，费了半年的功夫，他在旧书店买到了一本丁福宝写的历代古钱图说，拿着书对照家里的古钱币，发现了一些值钱的，这自然勾起了他按图索骥寻找新钱的欲望。当时京城还没有形成正规的古钱币交易市场，玩古钱币的多集中在月坛公园和南礼士路的街心花园，私下进行交易，陆鑫成了这些地方的常客。也许是受当物理学家的前辈们的影响，陆鑫玩收藏是专走一门，比如他玩书画专收藏扇面，玩器物偏好青铜器，玩古钱币他虽然也钟情于古钱的名针，但专门收藏花钱。他说古玩的所谓玩家，不光是拥有，还要研究，玩什么就要研究什么。古钱的种类很多，不可能一一去研究。在玩古钱的过程中，他发现花钱的图案非常的精美，图案有人物故事、历史典故、宗教礼仪、民俗风情等等，反映了古代人民的生活面貌和审美情绪。于是他走了这一经，花钱也叫验圣钱，最早出现在宋代，它的形状跟古钱币一样，但不能花，最初是用它来祈福辟邪，后来钱币学者把那些用来祝寿、占卜、游戏、玩赏、配饰等等的钱币形状的铸品也归入了花钱。花钱有30多个种类，如镇库钱、开炉钱、挂灯钱、密戏钱、生肖钱、打马革钱、八仙钱等等之多。陆鑫这几年在研究花钱上下了功夫，每收藏一枚要断代，研究它的典故出处，这里头的学问正经不少。花钱不像通用的钱有年号，辨别它的年代得从铜质、锈色上着手，得从大量的同时代器物上寻找它的特点。刘一达欣赏到陆鑫收藏的一套狮牌钱，上边铸有形态各异的传说中的八仙。陆鑫说把各仙凑齐花了10多年的时间。他收藏的打马革钱近200个品种，也花了10多年的心血。他说清代和民国时的钱币学家对花钱不太重视，认为它不是流通的钱币，是钱币的附属品，这给了自己研究古钱币留下了空间。其实花钱不但是钱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代流传下来的钱币艺术品，具有很高的收藏和观赏价值。他计划对花钱进行系统研究和注录，将来办一个花钱年鉴，把新发现的花钱和新的研究成果汇集到书中， 看来他确实想在古钱币上好好的玩一把。
8: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9: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古币藏家的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从书香门第出来的全家。
3: 陆鑫递给刘一达的名片上印着他现在的头衔，中国收藏家协会中国钱币专业委员会主任。自然他对钱币收藏圈里的事儿门清。当年京城玩古玩钱币的约有20万人，每年在报国寺搞4次全国性的钱币交流会，每次交流会延续2周，约有几十万人次到会，可见玩古钱币的人挺多。您就问了，这古钱币是古董，肯定比现在的钱值钱呢，这分怎么看？据陆鑫分析，眼下古钱币的存量很大，已发现的历代古钱币有几万种，上100亿枚，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古钱币都值钱。其实它是任何人都能玩的古董，如果您真懂眼，碰上便宜的，1块钱能买一枚宋代的古钱，几块钱能买到汉朝的5铢钱。古钱币真正有价值的不在年代久远，而是物以稀为贵。年代最久的货币海贝，几10块钱能买到，但清代一枚雕母钱能卖到几万元。第5届上海钱币拍卖会上拍过一枚清朝的钱币，正面是咸丰通宝，背面是大清100，拍出价27万5千元，这是这些年古钱币交易的最高价。古钱币中有许多孤品和新发现的品种，应该说无价，最终要看市场的接受程度。不过现在玩古钱币的人多，在报国寺举办的钱币交流会，交易额最多的时候能达到数千万元，由此可知古钱币的价值。跟搞其他收藏的玩家一样，陆鑫玩古钱币也打过眼，他说这是玩家必交的学费。现在古钱币市场假货很多，造假的手段有翻铸拼合、改刻挖补、臆造镶嵌等等，5花8门，稍不留神，就会走眼。玩古钱的管买假币叫被打了。老熟人有日子没见，一问怎么回事，说在家养伤呢，甭问，是打了眼了，不愿意露面。京城玩什么都有档次之分，玩古瓷，没有一件明代的官窑称不上玩家；玩字画的，没有一幅齐白石或张大千的画，您也称不上玩家；玩古钱币的也是如此。如玩先秦的，没有3孔布，也不能称之为好玩家。但要淘换一枚真品，确实不容易。玩古钱币的评出了50名针，3孔布、齐6字刀、东周西周还钱、大全5000、大齐通宝、靖康通宝、天显通宝、六国通宝等等等等，其中有的是仅存1枚的稀世之宝，如孙吴时的早期铸币大全5000，张献忠铸的金银铜3品西王赏功，其中金品在光绪末年被成都一个姓张的小贩花了80文钱购得， 回家一磨外沿，发现是金子，于是拿到了金铺，融化成了2000重的金条。消息被古钱商得知，后悔不已。另一枚被一位姓蒋的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所获，后来去向不明，现在只能看到他的拓片。银品存世4枚，铜品发现3枚。这些名针您手里如果有1枚，那就不得了。古人羞于谈钱，管玩钱币的叫权家。眼下京城玩古钱币的人不少，但真正的权家却不多。酷爱京味文化的陆心并不想把全部精力放在当权家上，他的着眼点是京味文化。他告诉刘一达，他正在筹办文化公司，准备把北京老玩意儿，如民间工艺、杂耍、小吃等等归拢到一块儿，让他们走出国门，让世界各地都能领略到京味文化的神韵。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收藏古币，有一些忌讳。第一忌呢，就是不懂装懂。了解掌握一定的钱币知识，那是收藏钱币的必修课和基本功。隔行如隔山啊，在收藏过程当中啊，您肯定就得

0: 也是常交学费，上当受骗花冤枉钱。这就需要啊钱币收藏者不断的学习有关钱币的知识，提高钱币鉴赏能力，了解和熟悉历代钱币的形制、材质和钱文书体的变化，并且知晓古今钱币造假制假的种种手法，发现假币的种种破绽。这些经验的获得呀，一是向书本学，购买一些有关钱币方面的书籍资料；二呢，是从实践当中学，多接触钱币实物，细心的揣摩，进行分析比较，还有把握；三是要向专家请教；第四是经常与藏友交流，是相互切磋，共同提高。收藏古币的第二计是头脑发热，购买古钱币啊，一看真假，二看品相，三问价格。要学习掌握购买钱币的交易技巧，在钱币市场或者金店内发现自己喜欢的藏品，别喜形于色，直奔目标，不惜重金买下。你应该怎么着呢？暗中观察，不动声色，迂回接近。不妨啊，先探问其他钱币的价格，分散卖家的注意力，然后不经意的询问价格，故意啊把他说的一文不值。俗话说得好，褒贬是买家，把价格砍到最低的时候再成交啊。第三啊，就是忌讳轻信别人讲故事，比如拿什么祖传呐、扒房子呀、挖地基时候发现的呀，或者是急用钱之类的，这反正这些故事吧，大多啊都是卖者自己瞎编的，在美丽的谎言背后，哎，隐藏着蒙骗买者上钩的陷阱。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只有爱对了人才敢肆无忌惮地做自己吧，因为他会接受全部的你，素颜的样子，精致的样子，狰狞的样子，温婉的样子，他都会喜欢。所谓爱一个人，无非就是爱他的全部，不仅爱他的闪闪发光的优点，也爱他的脆弱狰狞和不堪。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高发的危险水域。
3: 最好的挽救是预防，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水性好也不等于不会溺水。放下侥幸，提高警惕，不要去高危水域，比如池塘、水库、河流、海边、工地水坑等，因为这些野外水域水底情况

0: 况复杂，有水草等植物容易缠住身体，有坚硬的石头容易造成划伤导致抽筋，水流情况也比较复杂，水面即使平缓，水下也可能暗藏漩涡将人卷走。以下八避免，家长要对孩子常教育常提醒，更要对孩子常关注。一是避免去近几年有人挖采砂的河道游泳。二是避免去水库主干区游泳。三是避免在危险地段推拉玩闹、清洗衣物、打捞物品等。四是避免雨中雨后在河道、湖塘、景池边行走，避免雨中单独过桥。五是避免去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是避免在恶劣气候条件下游泳，如正午暴晒期间、天气多变时刻等。七是避免到深水区、冷水区游泳。八是避免到污染严重、水质差的水域游泳。总之，天气再热，不到河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水性再好，没有保障不下水；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包括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超级小包，目前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和美食达人。今天聊的这个地儿，福建的古田，并不是古田会议的那个古田，而是另外一个来自福建的小县城，现在呢是一个县级市，当地人非常富裕，所以城市建设也非常的到位。那其实呢，古田这作为一个非常小众的城市，它的城市漫步给包括的感觉非常的良好，就是作为天南海北全世界跑来跑去，他觉得那个地方应该算是一种亲切感吧，就是你晚上后半夜还挺热闹、然后想吃什么都很方便，还有个类似什么七九八之类的地儿。
7: 对，他是一个，就是这老板很有想法，他收了一个原来的这个老的一个酿酒厂、就是过去的那种老的，对，真正的工业范儿的那种酿酒厂、都是那种红砖墙垒的，那种特别老的这个当时的一个厂，然后把这个厂房加以简单改造，现在就变成了一个酒吧，然后里边后边有很多的这些包间儿，然后呢前面还有这种有一个很开放的，原来应该是一个作坊，就不叫作坊，就是它的一个厂房，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它的酒吧的主厅
6: 啊、
7: 哎呀，那个地方就是可以说应该是叫做古田人人皆知，你要是说晚上想喝点酒啊、然后听听音乐，就现场的那些音乐，
6: 就是人家当地人活得很舒服。就说到的这些地方啊，可能大家都感觉到了，就是其实是我们作为 city walk 或者是旅行者非常喜闻乐见的一些地儿，就是这个地儿有你没你都热闹，它不是一个专门旅游景区，人家当地人也没把自个儿的那个小县城当成一个要想要对外宣传的一个整个某个街区啊，这都是旅游区什么的，没有。包括刚才包括说的这个把一个酿酒厂直接给盘成了一个大酒吧的这地儿，就是当地人
7: 对
6: 就更熟，就是想去那玩，人家活得很滋润。其实呢在当地也不是那完全没有景区的，就除了城市漫步我们没别的地儿去的，人家也有景区，
7: 也有，
6: 而那个景区呢说来也非常的有历史。
7: 对，
6: 就是让很多朋友可能站在湖边啊，我们先透露那是一湖，就站在湖边啊，你稍微查一查这个湖的来历，你就会对这个地方有另外的一个观感啊。这个包括给介绍介绍吧，好像就离那儿很近。
7: 对，它其实就在那个在现在古田县城的附近， 开车过去可能有20分钟、10分钟的车程就到了，因为那个湖很大，叫做翠屏湖。
6: 嗯嗯，
7: 翠屏湖呢，可以说是颜色很漂亮呀，掩映在这种湖光山色之间。然后呢，我去的时候，你想又是阴天，所以它那个翠蓝翠蓝的那个颜色还没有出来。我能想象的是，我也看我朋友拍的照片了，那个确实太阳出来的颜色会更好看一些。但是呢，这个湖底下淹着一座千年古城。
6: 嗯。
7: 就是当年咱们修这个1958年第一座水下电站，
6: 嗯，
7: 哎，这个水下发电站，嗯、这个当时是为，其实它就是类似于叫堰塞湖嘛，要修水坝、
6: 嗯，
7: 要修水电站，然后当时就把这个古田
6: 抬高水位，
7: 抬高水位，就是在古田县的这个旧城这个位置，
6: 嗯，
7: 所以呢，最后全县人民经过了一年，因为当时给了3年左右的一个期限，
6: 嗯，
7: 他们一年多就搬完了。
6: 嗯嗯，
7: 全部办完，这是咱们国家的第15计划，
6: 15计划里的一个大巨大的工程。
7: 对，现在好像是
6: 15计划开年，
7: 15计划了、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很古老的。现在你在这个湖边上走的话，你完全想象不到这地方底下就是淹着一座、
6: 嗯、老城，就是原来的县城、
7: 哎，非常有历史的老城，
6: 嗯、
7: 而且它其实它的原来有一些古建筑嘛，有一座北宋的一个塔。
6: 嗯嗯、
7: 是一砖一瓦给拆掉了以后又重新在新城现在给组装起来了。
6: 嗯，
7: 还是保留了它的最古老的那个建筑。
6: 对，
7: 然后现在在湖边上还专门建了一座叫翠屏书院。
6: 嗯，
7: 然后这个翠屏书院现在是等于原来的小山现在变成湖边的一个小丘了。
6: 嗯，
7: 就高出湖边的那么一小片地方。
6: 嗯，
7: 哎，如果想感受一下，它有一个整个的老县城的一个叫做沙盘吧。
6: 哦，
7: 哎，在这儿你就可以看到原来的古田县是怎么回事儿。现在水位上升了以后，
6: 就是类似博物馆呗。
7: 哎，对，
6: 会。
7: 其实我把它
6: 片历史，
7: 对，我把它当成半个博物馆看，因为它在书院的墙上，
6: 嗯、
7: 因为这是50几年的事儿嘛、
6: 嗯，
7: 所以它其实咱们的照片也都有记录当年的这个、
6: 嗯、整个过程，
7: 整个老县城啊是什么样子的、
6: 嗯。
7: 哎，当时也是一位老的摄影前辈吧，
6: 嗯
7: 啊，用几张照片给它拼成了一个古田县城的老旧城的全景。
6: 嗯，
7: 所以这个地方呢，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看好拍，而且还修了湖心步道。可以沿着往里走、
6: 哦、就是城这不叫城市漫步了，这反正也是一个遛弯的出片的。
7: 对，那个湖心步道可老长了，那要走的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遛弯、
6: 嗯、
7: 我们也就走了也就一小段就溜达回来了、
6: 嗯、
7: 你再往前走还能走，就是那个步道有点类似于感觉是漂浮在湖心的。
6: 哦，
7: 所以是一个能伸到湖里边挺老远的，
6: 嗯，
7: 而且你再想象一下，就你在走的时候，那脚下，你在你的这个水下面，
6: 嗯、
7: 可能是一个更有历史的、
6: 嗯，
7: 而且其实这次是因为时间没凑好，本来可以坐那个游船，
6: 哦、
7: 湖光山色那必须得
6: 就跑一圈、
7: 哎，人在画中游啊、
6: 嗯，
7: 就那种感觉。可惜的就是这次没有坐成那个游船，实际上坐游船应该会感觉会更不一样，
6: 对对对，会更开阔，在某个区域
7: 对
6: 看得更全面。
7: 而且现在这个湖呢，因为它水质非常好，
6: 嗯，
7: 所以这个水里边呢有很多的湖仙啊，这个，
6: 嗯、
7: 对，
6: 说着说着就说那头去了，
7: 对，就是因为人家湖边上自己也说了，我们这水库鱼、
6: 哎，
7: 这生态水库鱼，它水质很好，
6: 嗯、
7: 哦，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底下它没有那么多的泥沙，
6: 嗯、
7: 所以它没有土腥味儿。
6: 哦，
7: 也专门产那个叫鳙鱼是吧？也叫花鲢、
6: 嗯，
7: 就是咱们说俗话说有点那个胖头鱼，
6: 嗯、
7: 那么大个大头，小身子也不小，反正一个得10几斤那种。
6: 嗯，
7: 所以他们这儿做鱼啊、鱼头啊什么这些湖鲜，非常好吃。
6: 嗯，就能足见得当地人活的那是非常非常的安逸，
7: 非常的安逸，很会就是很滋润。
6: 对，就是开车20分钟。就到了湖边，
7: 对，
6: 然后想吃点湖鲜，还没土腥味
7: 儿，是现捞的，
6: 而且湖本身水质非常好，而且呢湖面也非常广阔，
7: 对，
6: 给人感觉很放松。而且他刚才说的那个湖心步道啊，那个如果没点经济实力，
7: 嗯，
6: 他是坐不了那么远的，
7: 对，
6: 就再一次证明当地的这个所谓全世界90%的银耳都产自、
7: 嗯、
6: 啊我们的这个古田。是个非常不错的地儿，你在那地儿呢，大概也就一个下午的时间。
7: 对，你说在这个湖边是吧、嗯？差不多待了，
6: 时间有点紧啊，
7: 待了一个半天吧，也就。
6: 嗯、
7: 然后呢，这个因为 这个湖边上，你除了这个步道之外，然后还有就是像它这个书院
6: 得看，
7: 然后再到另外一边呢，书院的旁边还有就是现在修的这种类似于度假村。
6: 哦，
7: 人家这度假村是就是在湖边可以看到日出和日落。
6: 嗯，
7: 我说这家伙全景。
6: 嗯，
7: 然后在这儿还可以有那个就是你在度假村住着还可以给你这个垂钓执照，当然自己肯定想想钓也可以了。
6: 嗯，
7: 就是在自己申请执照去钓。
6: 嗯，
7: 然后你想我说这个太爽了，就旁边就舒服。
6: 嗯，
7: 然后自己钓点江鲜湖鲜自己吃。
6: 嗯，
7: 他们这儿有一种就是去过那个太湖那边的朋友应该都听说过啊。
6: 嗯，
7: 有一种叫做大白刀是吧，就叫大白雕。
6: 嗯
7: 就是太湖三白之最应该最名贵的那个啊。
6: 嗯，
7: 这块的大白刀大概是那边价格的可能五分之一不到
6: 啊，一样的品种，
7: 巨便宜，然后巨好吃。嗯，就是所谓的这个江鲜啊湖鲜啊。
6: 嗯，
7: 就是到了这儿它又大又便宜。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他在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旅游达人，美食达人，自媒体达人，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今天和大家介绍的这个地儿比较小众，来自福建的一个叫做古田的地儿，又不是古田会议的那个古田，是一个盛产银耳的这个菌类制品的一个小县城。现在这个小县级市啊，非常非常的安逸，建设的也非常非常的好。另外呢，去到了周边，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这个湖里产的鱼，
7: 对，
6: 和当地人怎么吃银耳，这个我都非常感兴趣。首先价格，包括说了那叫什么大白雕是吧？
7: 对，大白雕嘛，当地人叫大白刀，其实这字儿都一样，
6: 特别便宜。
7: 对，写着刀和雕都长得差不多嘛。
6: 嗯，而且它因为湖底的没有那个太多的土泥，所以它本身那个鱼就好吃。
7: 对，
6: 没有土腥味儿啊。另外呢，就是说到了这个银耳，当地盛产。你还去了人家工厂？
7: 对，他就是正好回程路上能路过一个，我说那就咱就不行就搞点特产、哎
6: 对啊、
7: 然后参观了一下人家那个种银耳那种车间，好家伙，就是从地上到天上一直就一行一行一列一列的、
6: 嗯、
7: 就有点像那种就是参观那个宜家的那个货架吧、嗯、一层一层一层，每一层它是隔多大概隔几十厘米就种着一朵银耳、
6: 嗯、
7: 那个银耳就比两个拳头还大，就是那大肉头的银耳、
6: 啊嗯、
7: 我应该是没见过这种
6: 那么大，
7: 就是直接生就是鲜的这种长出来的银耳，
6: 嗯，
7: 咱们看到的都是水发的嘛，
6: 对。
7: 然后它旁边对人家就这种一大朵，而且肉肉透透的，而且当地人说呢很神奇。你想这东西，它如果这套技术是成熟的，都是弄点木屑什么的，然后你搁一厂房就能种的话，那这东西应该
6: 哪儿都
7: 能种。
6: 对，
7: 人家说了，就是在这个临水宫附近。就这边长得特别大、
6: 嗯、
7: 特别好、
6: 嗯、
7: 所以呢就是银耳哎，多数还就是在这个就咱们说那个陈进宫那个临水宫啊，临水宫附近那一带、
6: 嗯、
7: 在翠屏湖边上，
6: 哦，就那边长势非常的好，而且非常有特色、
7: 哎、就很有意思、
6: 嗯、
7: 所以呢这边呢就是又大又好，所以就什么冻干银耳啊，什么水发银耳、
6: 嗯、
7: 银耳羹啊，呦，他们那儿的银耳羹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邪味儿、
6: 嗯、
7: 而且是用凉水也可以冲开水也能冲、
6: 哦、
7: 就那种它冻干银耳是有一点已经变成那种碎碎了，
6: 嗯，
7: 然后你一冲就是糊糊，
6: 嗯
7: 啊
6: 嗯，
7: 那个口感特别好，
6: 就是你还品尝了很多，
7: 那必须的、
6: 嗯、
7: 而且在当地吃，就是你要吃当地菜的话
6: 啊，
7: 有一种东西就必须要尝试，就是金耳。人说银
6: 耳
7: 不就是金耳、
6: 啊、
7: 不就是长得色不一样，说完全不是，它的只是外表可能看起来，如果是一朵的话，可能长得有点像银耳，但是它里边是肉头的。
6: 哦，
7: 就是它里边就是银耳可不是肉头的，银耳是那种就是你说咱
6: 就是一朵一朵，
7: 哎，一朵一朵，它软的嘛，而且它每一个片其实很薄。
6: 对，
7: 吃过银耳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不管是鲜的还是水发的，都是这种感觉。它你要是木耳呢，它又有点硬，就有点那种脆的感觉，咯吱咯吱的。但是呢这个金耳是那种肉头的，而且它里边的汁液很厚，
6: 嗯，
7: 它每一片都特别的厚，所以这个金耳是切成片，就是给它斜着给它切成大片，
6: 嗯，
7: 然后蘸点那个酱油，蘸点那个就是当刺身吃，人叫金耳刺身、
6: 哦、
7: 这是在当地不可多得的一个美味，确实好吃。而且这东西它就有点像咱们之前聊过很多，像什么建水的草芽什么这东西，
6: 对，离不开这地儿，
7: 它弄不，哎，它出不去。
6: 对，
7: 你说给这东西能保存多长时间？我给你运到你家，
6: 嗯、
7: 然后你再吃刺身。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它就在当地能吃到，而且呢，
6: 嗯、
7: 这段时间我们都知道，福建有一个最著名的，他们叫本省特产
6: 啊，
7: 就全省都有的，
6: 嗯、
7: 一年四季都能吃笋。
6: 啊，
7: 所以这次还吃了竹笋刺身，就是一种竹笋的刺身。
6: 竹笋刺身啊，
7: 哎呦，就是它那个特别鲜嫩的笋片，然后把最里边那一块给你切成薄片，
6: 就完全不用下锅，就是生的。
7: 对，就直接这么蘸着吃，哇，巨好吃，放在冰，插在冰块上
6: 啊。
7: 所以吃了豪华版的就是笋、金耳。
6: 嗯，
7: 然后吃那种家常人家版的，就是金耳给你切好了片儿，
6: 嗯，
7: 然后旁边放一点酱油，放一点那个芥末，
6: 嗯，
7: 哇，那个味道真的是。还有就是什么，他们很多从江浙沪过来的朋友，就认那大白刀，
6: 嗯，
7: 就是
6: 便宜。
7: 因为我确实问了，我说这咱这说咱这，因为第一天晚上他们就吃了，我说这咱这一条还是江里的，还是湖里的。那一条大白刀至少得三斤左右吧，特别长一条。
6: 嗯，
7: 我说这得
6: 开了
7: 上千了吧？这、
6: 嗯、
7: 人说这个100多
6: 啊，真的便宜成这样。
7: 就是我说啊，这个我说这我说我在太湖曾经见过一条比这小的，我说据说当时已经是非常名贵。
6: 嗯、
7: 然后对很多江浙沪的朋友到了这儿，那眼睛就露出了一种，
6: 就
7: 是非
6: 一顿都不过瘾。
7: 对，就是感觉我说啊、哦，而且这边的其实它作为江鲜也好，作为湖鲜也好、
6: 嗯，
7: 它其实跟太湖的水也没差太多，
6: 嗯、
7: 味道非常的好，
6: 嗯、
7: 不是说都是怎么着养殖的那种，
6: 嗯，
7: 我这个是给我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
6: 嗯，这一次包括在最后一个时段跟我们说到的一些美食，确实是缠着我们了，尤其是他说的那前两样刺身，大家都没想到，一个是笋刺身。
7: 嗯，
6: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金耳刺身。
7: 对，
6: 这个不光是大家第一次听哈，可能在视频上都看的不多。就是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一种什么口感？吃过的人，像包括这样吃遍天下，他依然对这个口味觉得非常有意思，
7: 很新鲜
6: 啊、
7: 嗯！哎呀，您这么一说，我应该拍一个视频就好了。当时确实没有专门去拍这个吃这个几样东西的视频。
6: 他唯一的遗憾就是你必须得人到福建，他那个还区域比较大吧、
7: 嗯？
6: 就是你到了福建都能吃到金耳吗？还是只能到这个古田？
7: 我反正没在别的地儿吃过。
6: 就你去福建其他地方也没人提过，
7: 对，也没人提过。你说笋这个确实很多地方，包括咱们说那个古田所在的那个、
6: 嗯、
7: 龙岩、
6: 嗯，
7: 那他那边也是山里边有各种各样的笋。然后，但是这个
6: 金耳
7: 确实是因为当地本身你得有这个菌菇食用菌的这种大量的量产、
6: 嗯
7: 你有这基础，你才有大量的这种说这个是清炒那个红烧、
6: 嗯、
7: 那个刺身，它才有这个东西。
6: 对。
7: 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些东西呢，可能我觉得咱就说是比较高级的吧，比较名贵的。
6: 嗯，
7: 我再给大家介绍两个，就是街头的、
6: 嗯，
7: 有一种东西在当地非常有名，叫青草汤。
6: 就听着这名字就很简单的操作。
7: 青草汤，我说什么东西？说吃吧，就我听着又就感觉是不是就是很败火的一东西
6: 啊、
7: 哦哦？
6: 青草。
7: 结果果不其然是拿一锅就是大锅熬的，有点像广州那凉茶的感觉。
6: 哦，
7: 它是那么一种东西，青草汤，黑乎乎的，熬出来有一点中药的味道。
6: 嗯，
7: 这东西用来干嘛呢？旁边您点肉，
6: 嗯，
7: 有肉，有鸭腿、鸡腿，什么卤的这个肺肠啊，什么这些心肝脾肺肾啊，然后什么各种各样的卤弄好了以后，你挑，比如说来个兔腿，
6: 嗯，
7: 来个什么这个鸭脖，然后来个什么卤肉，
6: 嗯，
7: 给你切成片，
6: 嗯，
7: 然后用这青草汤烧的滚烫的青草汤，咵往上一浇，
6: 哦，
7: 我说这东西
6: 调味，
7: 哎。它本来那东西就是卤的，你说你非得往上加这个干什么呀？
6: 嗯，
7: 而且一吃它就是有一点淡淡的那种草药的味道，
6: 就是味道更丰富了。
7: 对，我说请问这个东西是为啥？是觉得你们生活太甜了，吃点苦还是怎么着？人说不，这个青草汤，你说咱们夏天来的话，这青草汤就是有败火的功效。
6: 哦，
7: 如果你要是它不是一锅汤，说真正当地比较有名的，
6: 嗯、
7: 就或者说做的比较老的字号，你说哎呀，我这两天赶风寒了，
6: 嗯，
7: 您给我来一锅这个，给我浇点暖的，
6: 嗯，
7: 就跟那草药，就跟那凉茶意思一样，他给你弄另外一种汤，你浇出来都是这种有点淡淡的苦感，
6: 嗯、
7: 但是呢功效不一样。也就是说，你吃的这个饭的同时，您就相当于类似于吃了一个药膳的感觉。
6: 就有驱寒的，
7: 哎，
6: 还有这个所谓解暑的、
7: 败
6: 火的，
7: 哎，然后春夏秋冬四季熬的汤都是四个不同的样子。
6: 这不愧是 美食达人哈，在很多我们不熟悉的城市里头，像他这个体会的这么细，确实是非常不容易。而且我相信，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只能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我相信这一个小城往后会越来越好。就像包括说的，说这个小城，他们的这个整个城市的居民的，怎么说，赚钱、花钱、生活的逻辑是非常安逸的，
7: 嗯
6: 啊，就没有那种特别急躁的、特别浮躁的气氛在。而且呢，可以说地肥水美，尤其夏天这季节还赶上三天阴天，地面温度才20几度，难得。大家如果有空哈，这个从前年开始就兴这个所谓小镇游、反向游，大家如果已经去腻了那些主流的大型的景点，不妨去这一些我们以前从来甚至没听说过的地儿，
7: 嗯，
6: 去看一看。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记得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不要滑倒。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4: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3: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6: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7: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8: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7: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2: 来骗你上钩。
8: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2: 哥哥，
9: 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8: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7: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0: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橙色皮肤、充满阳光正能量的健健。其实我更是一个铁杆球迷。所以呀，有个小秘诀要和喜欢熬夜看球的你一起分享，那就是熬夜前可以多吃一些含维生素的食物，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补充体力，健康狂欢。我是健健，和我一起健康看球吧。
11: 你好。
12: 你好。
13: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分享几种非常有特色的面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作家文化学者崔代远先生，欢迎崔老师。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代远，您的老朋友。
14: 嗯，特色的面食，我们要从泰山开始说起。
15: 很有意思，你上泰山啊，一路上你从山底下爬18盘，最后爬南天门，是吧？
14: 嗯，
15: 哎，很有意思一件事吧， 特别逗的是什么呢？您这一路越爬您就越饿呀，越饿怎么办呢？这个山路两旁啊都是卖大煎饼的，山东人爱吃大煎饼嘛、嗯、您爬一溜泰山啊，您可以吃一溜煎饼。而且呢这个特很有意思是哪，摊煎饼的方式还不一样。
14: 嗯，
15: 哎，有的人啊他是什么呢，拿这个刮板刮，哎，有的呢他就是一块面在手里头直接一涂抹就是一张。
14: 哦，用手来摊。
15: 哎，对，不是，他拿着一块面然后一擦，擦完了以后、
14: 啊、
15: 拿那个一接，拿那个铲子一接就下来，他那叫属于什么硬面煎饼。吃煎饼很有意思哈，你看山东人比较朴实哈，最简单的吃法什么呀，煎饼卷大葱是吧，摊一张煎饼卷一根大葱然后抹点大酱是吧、
14: 嗯、
15: 这就是吃煎饼的方式啊。很有意思一件事哈，你看哈，我就说这个烤鸭哈，实际上它是什么呀，就是从吃煎饼变来的。
14: 嗯，
15: 你烤鸭一张小饼搁上葱丝，抹上甜面酱，搁上这个鸭子哈，你看到了泰山你就发现一张大煎饼搁上大葱然后抹上大酱、
14: 嗯、
15: 就这么个吃
14: 法。大号的小版的哈。
15: 对，这个煎饼啊是典型的山东特色美食。
14: 嗯、
15: 这个写《聊斋志异》的蒲松龄大家都知道吧，爱写《聊斋志异》哈，很有名的文人。其实他还写过一个特别有名的一篇赋叫《煎饼赋》，
14: 嗯，
15: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煎饼赋》呢讲的就是摊煎饼的过程。
14: 等于给这种美食写了篇散文。
15: 嗯，没错，很有名，您可以直接在网上就能查到。
14: 哦，
15: 嗯，所以山东人这个吃煎饼的历史非常悠久。
14: 嗯，这是我们提到了第一种非常有特色的面食哈，就是煎饼，山东大煎饼。
15: 嗯，
14: 我们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其实还有类似于煎饼这样的面食。
15: 很有意思，就是什么呢，其实也是煎饼变来的。当时这个大运河还在的时候啊，很多人呢就从山东经大运河，就是经商啊或者是各种这种运输啊，就到了哪儿了，进了天津。
14: 嗯，
15: 天津，所以你发现哈，天津人也爱吃煎饼是吧，现在到天津卖煎饼果子，
14: 来一套煎饼，
15: 来一套煎饼果子确实好吃。
14: 嗯，
15: 而且呢这个天津的这个煎饼呢应该是比山东啊稍微精致一点。为什么呢，山东这煎饼你比如说现在哈有什么这个玉米面的哈，当时肯定没有玉米面。
14: 嗯，
15: 什么白薯面的呀，什么豆面的呀，你到了天津改绿豆面的了，这就精致了。
14: 哦，
15: 你看天津那个煎饼不是绿豆的吗，绿颜色的，然后裹上那个果子，实际就是咱们说的油条。
14: 嗯，
15: 哎，实际天津的这煎饼啊不光是这么一个吃法，天津有一种早点不知道您吃过没有，叫嘎巴菜。
14: 这个如果不是在天津居住过哈，可能没吃过。
15: 哎，如果说您有机会到天津啊，我建议您一定尝尝这个嘎巴菜，太有意思了啊。嘎巴菜是什么呢，天津人好像叫嘎巴菜。
14: 嘎巴菜
15: 啊，学不太好啊。
14: 嗯，
15: 它应该呢就是把这个煎饼啊切成一条一条了，然后晾干了，晾干了以后呢就有点像打卤面似的，打了那个卤，然后把这个干的这种煎饼的条搁到里头泡，泡完了以后吃。哎，这个东西是天津特有的一种早点。
14: 哦，它虽然叫菜但它是一个主食。
15: 它是一种类似小吃吧，就是这种你可以理解成跟馄饨片汤差不多的一种，一种吃食，
14: 叫嘎巴菜。
15: 哎，嘎巴菜啊，写出来呢就是锅嘎巴的那两个字儿，嘎巴菜。
14: 那如果到了天津，到哪儿去寻这种嘎巴菜啊？
15: 早点到处都有，只要是这种早点店啊，什么早点摊啊，您就问一个天津朋友，他肯定能给您找到嘎巴菜。
14: 嗯，这是很有地域特色的一道小吃。
15: 对，您来一套煎饼果子，您再来一碗嘎巴菜，
14: 嗯，
15: 这一早上起来过得很丰盛。
14: 对，你发现哈，每个地域的这个饮食这种小吃的名字都特别有意思。
15: 嗯，
14: 你觉得嘎巴菜好像有点不可思议？
15: 不可思议哈，咱再说一个跟他还是有关系的一个，您到了这个接着按大运河往上走哈，到了通州，通州有一种小吃叫什么鸽子盒。
14: 嗯，鸽子，
15: 鸽子，鸽子盒。
14: 啊，
15: 鸽子盒是什么，实际也是煎饼变的。它是什么呢，这个煎饼啊不是一大张吗，你给它圆了卷起来，卷起来之后切了，切成一段一段，
14: 嗯，
15: 下油锅炸，炸完了那个东西就叫鸽子盒。
14: 嗯，这个东西是油炸的哈，
15: 油炸的，
14: 嗯，
15: 但是不太腻。
14: 嗯，
15: 哎，吃起来是
14: 香酥可口，
15: 很酥脆的啊。
14: 嗯，
15: 您看这一个煎饼哈，从这个山东，然后经大运河到了天津， 然后又从大运河到了通州，
14: 嗯，
15: 它就不断的在变形，
14: 对，
15: 不断的在变形，
14: 万变不离其宗。
15: 哎，所以呢，有的时候你研究这个饮食文化很有意思，研究饮食文化里头不但有美味哈，
14: 嗯，
15: 还有历史，还有人文，还有包括它很多的故事在里头，
14: 对，
15: 包括说很多的情感。
14: 嗯，
15: 所以美食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14: 对，其实美食也是一种信号。我们看到文物古迹的时候，觉得它是千年以前的、百年以前的，它留下来了。其实有的时候饮食也这样，我们的先人也曾经品尝过您面前的那一碗美味。
15: 嗯，而且美食是能够真正用嘴尝得到的这种传统。
14: 对，非常感性的、非常直接的一种传递哈。我们说到了煎饼，说到了嘎巴菜，还说了鸽子盒。还有一

0: 种面食叫鸽汁儿，要不您捎带手也说说这鸽汁儿？
1: 鸽汁儿啊，
0: 嗯，
1: 鸽汁儿可不是鸽汁盒，
0: 它是两个东西。
1: 哎，鸽汁儿是豆面的，
0: 嗯，
1: 鸽汁儿是怎么讲呢？它实际上是一种豆制品，您给它理解一下，豆制品，然后它是软的，然后要切成那个菱形块，过油炸，
0: 嗯，
1: 炸完了以后吃的时候要蘸什么呢？这个酱油泡的这种蒜泥，那个是叫炸鸽汁。
0: 嗯，炸鸽汁。嗯、
1: 对，炸鸽汁、
0: 哎。那是算豆制品。
1: 对，它实际
0: 是一种豆制品。我们今儿说的是面食、
1: 啊。哎，而且呢，那个怎么讲呢？那应该是，下酒菜吧。
0: 嗯。
1: 而且一定要吃现炸的、热的，不像这鸽汁盒，鸽汁盒是吃凉的。
0: 对，而且像一种零食一样。
1: 对，
0: 嗯，如果外地人还真的搞不清鸽汁盒鸽汁哈，
1: 鸽汁盒鸽汁。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山东的煎饼，顺大运河北上，又说到了这个嘎巴菜，说到了鸽子哈。崔老师要给大家再说一种特色的这种面食，叫糊饼。
2: 哎，糊饼很有意思啊，咱们先不说糊饼。咱们说披萨
1: 披萨哈，
2: 对，
1: 披萨现在大家都吃过，
2: 都吃啊，特别现在这个年轻人啊，是吧，啊，包括小孩啊，很爱吃披萨。哎，有一年呢，我到这个意大利哈，这个坐车呀，就聊哈，说你看这个披萨这个东西哈，一定是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去的。哎，说这个马可波罗啊，在中国吃了馅饼，然后他觉得很好吃，后来呢就带到意大利去，然后他不会包馅啊，怎么办？就把馅搁到上头。
1: 嗯，
2: 于是乎发明了这个披萨。
1: 啊，
2: 这是一种笑谈啊。实际上，人意大利的那个披萨跟中国的这个馅饼没什么关系。
1: 嗯，
2: 人家从庞贝古城都发现了。
1: 啊，崔老师曾经专门撰文写过这个糊饼哈，起到一个非常美妙的名字，叫东方田园披萨饼。
2: 没错，东方田园披萨饼。
1: 嗯，
2: 为什么呢？实际上，咱这儿还真有，就是类似于披萨的这种吃法是什么呢？
1: 哦，
2: 把这个馅儿放在上头。
1: 哦，咱馅儿不是一般愿意包在里头吗？
2: 哎，这个不是，这个它在上头，它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说的这种糊饼，主要呢也是在很有意思，在通州啊、大运河流域，包括在河北的一些地儿是吃这个的。它是棒子面的，
1: 嗯，
2: 玉米面，玉米面一定是玉米面，因为它要烤出那种焦香的感觉。
1: 哦，
2: 玉米面呢给它和的这个稍微稠一点。之后呢，在很大的这个饼铛上，它专门有一个木板刮，
1: 嗯，
2: 刮完了以后，很大的一张哈，上头要搁什么呢？搁这个韭菜，咱就说经典的啊，搁有韭菜末，然后呢有这个虾皮，还可以搁一点点这个豆腐干，
1: 嗯，
2: 啊，当然了，要可以搁一点盐哈，有点咸味哈，这么着烙，烙熟了，您看着那个韭菜热腾腾的冒上热气。稍微变色，把它拿出来，那可是个技术。
1: 整体的给它拿出
2: 来。哎，对，它必须整体的搬出来。
1: 这饼铛又很大，
2: 它比那个披萨要薄得多。
1: 哦，
2: 哎，
1: 这是个技术活。
2: 哎，这是个技术活。哎，当时这个农村那种妇女啊，她专门有这种技术，她可以拿一个铲子，整张的迅速拖出来。
1: 哦，
2: 拖出来以后，搁在盖胆上。
1: 嗯，盖胆儿是什么呀？
2: 就是拿那个熟记杆编的，
1: 哦，盖
2: 长条，就咱们包饺子用的那个东西。
1: 嗯，
2: 哎，整张的，唰一下，几乎是一下就到这个盖胆上。
1: 哦，这确实是哈，这是，
2: 哎，
1: 这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技术。
2: 哎，吃的时候呢要给它切成盐儿，切成盐儿以后，但吃的时候呢要拖着吃，
1: 应该是很脆的哈，
2: 全在上头嘛。
1: 嗯，
2: 哎，它底下是这种焦香的。上头呢是那种很鲜的韭菜的那种味儿，
1: 嗯，
2: 而且有虾米皮啊，又很鲜，然后很窜，
1: 嗯，
2: 哎，吃起来应该是别有风味。其实我觉得吧，这个，怎么讲呢？我觉得应该比披萨好吃。
1: 嗯，因为它很薄很脆哈。
2: 对，
1: 嗯，
2: 而且是现做的，
1: 是
2: 吧？这做糊饼很有意思啊，做糊饼不能叫烙，我就像烙饼似的，咱们说烙饼，烙饼都是烙吧，唯独做糊饼不能叫烙。叫什么呢？叫打糊饼。
1: 嗯，为什么叫打糊饼呢？
2: 哎，为什么叫打糊饼？这我还真琢磨过哈。我觉得呢，是因为它制作这个过程，它是把活的，就是稀，怎么说呢，就是稠稀适度的这个棒子面啊，啪的一下拽到那个饼铛上。
1: 哦，
2: 是这样。
1: 然后再把它摊开。
2: 对，然后拿手拍打。
1: 哦，
2: 是这么一个过程。哎，而且呢，在中间它是不能翻个的，是吧？这一翻个就那个馅儿就下了。
1: 哦，要打，
2: 啊，对，所以叫打糊饼。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有一个作家刘少棠先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打糊饼。
1: 嗯，
2: 哎，里头呢还有这么一句话哈，说这个打糊饼啊，虽然是运河滩农家一年四季最平常的吃食，却不是每个媳妇儿都有这门手艺。
1: 嗯，
2: 就证明这打糊饼还是个技术活。
1: 对，得勤学苦练，练那么一阵子哈。
2: 嗯，对，而且这个我印象里是我见过我姥姥啊打这个糊饼，很漂亮，就这个动作呀，
1: 嗯，
2: 很流畅。
1: 嗯，
2: 据说如果不流畅，他就打不好。
1: 啊，嗯，确实是哈。其实我们好多美食都和打联系在一起。我说打月饼哈。
2: 哎，还真是哈，打月饼哈。
1: 哦，而且这个，比如说妙峰山的花农，他在采摘玫瑰花的时候，他不说采花，他说
2: 打
1: 花。
2: 打花。
1: 嗯，
2: 你看这个打这个词儿还有这么积极的用处。
1: 嗯，这是跟您说到了这个糊饼哈。
2: 这种糊饼啊，原来是家家户户都会做，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家里头会做这个很少很少，要是会做也是这种奶奶辈儿的了。
1: 而且这家里这锅好像也不大合适，是吧？
2: 对，也没有那种大饼铛了，要吃怎么办呢？有一些个特色餐馆里还有，您不妨去找找看。
1: 嗯，而且因为地域的不同哈，各地的这个糊饼还不一样。比如说在白洋淀地区，它这个糊饼可能就就地取材，
2: 对，
1: 加入一些有特色的食材。
2: 它是专门的用那种小红虾米做的，哎，传说里好像这个乾隆皇帝还吃过这种糊饼，
1: 哦，
2: 很有特色。
1: 如果您去了白洋淀哈，可以寻寻这个糊饼，寻寻里面有这个小红虾米皮的这种糊饼哈。
2: 嗯
1: 嗯，说到这个饮食体现文化的特色，嗯，崔老师也曾经写过文章哈，就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我们吃的可能是同一种。吃的都是面食，但对它的加工方式是不一样的。
2: 对呀，啊，你比如说这个西方哈，你看欧洲都是什么呀？海洋文明是吧？它吃东西呢就比较直接。哎，比如说吧，人家吃这个鱼啊，因为它是海洋嘛，现打上来的之后呢，吃鲜的。哎，它吃的这个，你看不管是咱刚才讲的披萨也好，还是蛋糕也好，你发现没有，它都是把那个最好吃的东西搁在面上。
1: 嗯，
2: 哎，因为它是海洋文明嘛，讲的吃这种鲜的东西。
1: 哦，
2: 中国不然，中国是什么呀？农业文明。农业文明呢，是一定是要春种秋收，搁在粮仓里，
1: 嗯，
2: 是吧？所以你看咱们的包子，咱们的饺子，实际不都是一小粮仓吗？
1: 对，
2: 是吧？你看像个就是一个小粮仓，像一个小房似的，里头搁上各种各样的美味，是吧？
1: 咱们讲究包子有肉，
2: 不在褶
1: 上，
2: 是吧？讲究的是这个，
1: 就第一眼你直观看不到里头是什么。
2: 对，所以你看这个，包括这个欧洲人哈，那喜欢吃披萨，中国人呢喜欢吃包子、吃饺子，
1: 馅饼，
2: 哎，馅饼啊，你像糊饼这个，别的地儿还真是挺少见的，
1: 嗯，
2: 应该说是一个特例哈。
1: 对，
2: 我倒是觉得，个人认为哈，这个糊饼应该受了西方的影响，为什么呢？
1: 嗯，
2: 因为老玉米这个东西啊是清朝中叶才大面积开始食用的玉米，
1: 嗯，
2: 但还没见过不用玉米做的糊饼。
1: 哦，那可能是以前真的是没有，起码是在清朝之后才逐渐的发明了，开始尝试这种美食哈。
2: 对对对，饮食也是相互影响的。
1: 嗯，
2: 说到这个事儿啊，就是东西方对饮食的这种差异包括认识啊，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哈。有一个香港的美食家欧阳应济先生哈，他来请我吃这个意面啊。其中有一个小菜呢，它是什么呢？几个虾呀，上头搁了大概是有一拳多高的泡沫，
1: 嗯，
2: 哎，就是像泡沫似的。这个就是典型的文化差异。它为什么呢？它在地中海地区啊，它很多的这种菜式上都有这种泡沫。
1: 它那泡沫的原料是什么？是什么做成的呀？
2: 作为装饰。哎呦，这个还真忘了请教了哈。
1: 肯定是一种食材做成的一种泡沫。
2: 对对对，肯定是食材做。
1: 这个泡沫的样子有点像咱们家洗衣粉那种泡沫。
2: 有的呢不要往那方面联想哈。
1: 嗯，
2: 哎，它是可以食用的。
1: 那今天的节目呢是跟您说了几种有特色的面食哈，也希望您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寻找他们的印记，然后品尝他们的美味。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某一刻，爱情已不再是梦中的奢侈，它是那么的现实，以致最终成为让人无法谅解的空城，而独守便是城中最落寞的风景。缓缓的音阶响起，勾勒出又一幅回忆的美景，是初衷，是没有完成的梦想。在最后曲终人散，失意的人总算是找到了答案。梦其实还是那么的美，偶尔的迷途也不过是下一次温柔的开始。很美的一首歌，《迷途》。

还记得那些轻狂的年少岁月，还记得因为爱所以爱的我们。如今我们都长大了，少年以为人父，少女以为人母，当时的青春岁月所磨砺留下来的沉淀，有的是对爱更深刻的理解。刘若英《似水年华》。

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呀，都说这个举杯消愁愁更愁，一罐可乐解忧愁。那可乐呢，已经成为餐桌上年轻人的必备品，喝一口可乐打一个嗝，哎呀，别提多解压了。但是呢，可乐的糖分总会让咱们心里有点压力，所以说被称为肥宅快乐水。哎呀，这喝还是不喝呢？其实今天呀，咱们来尝尝这个中医师调制的可乐配方，又满足嘴馋，还能有一定的健康功效。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3: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2: 好，那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我们搞一个中药式调制的肥宅快乐水，走买菜。听说可乐是国外药剂师无意间调制出来的，今天我们试试资深中药师的配方，说不定我就是下个971呀。这就是今天做可乐的主材料，平时罗汉果泡水我信，但是你说做可乐，这也就是中药师能干出来的事儿。
4: 食材已经备齐了，这中式可乐要学会了，我过年高低露一手。
5: 首先把罗汉果去壳，再把它掰碎，放到冷水里面泡10分钟，这样两颗都收到粉，搅拌一下。
2: 你看这颜色啊，跟可乐一样一样的。来，先给您来一杯，来尝一尝，尝尝这味道。不能说跟可乐一模一样，但是有那个意思了，这就是中式可乐的感觉啊。这里是不是还可以再加一下柠檬啊？
5: 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可以加点柠檬，如果是散货的，喉咙不舒服可以多敲两杯。
2: 哎，所以说赶紧收藏这个配方，能不能赚900其实也不知道，但是能让你快乐赚翻。
3: 主要食材有罗汉果1至2个，玄参2片，苏打2克。制作流程，首先我们将罗汉果去壳和玄参一起用适量冷水浸泡20到30分钟。第二步，用大火煮开之后改为小火煮5分钟。第三步，冷却后根据个人口味加入苏打即可饮用。
2: 还别说，这罗汉果和玄参加在一起啊，还真有几分可乐的样子。简单的两个食材就可以轻松复刻可乐，这是实现了可乐自由。罗汉果味道甘甜，有清肺热的作用，还能排毒养颜、美白护肤，特别受到爱美人士的喜欢。用它作为可乐的原材料简直是不二人选。而且啊，强烈推荐大家做完之后再放几片柠檬，味道会更好。这苏打粉呢，如果要是您受不了这个碱味的话，小苏打就不放了。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总有人说某某老了，难道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反反复复，随着这首不值得的旋律，平静的心会再次响起，想起了又希望再次平静，或者我们真的还都不够干脆，或许我们的蓝天已经好久不见。

陈绮贞的空灵依然是那么的淡然。有人说她的歌很小众，可是小众的歌也引来那么多人的共鸣。安静的时候慢慢的听，你会发现每个人对爱情命运的不安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另一种瓶颈来自陈绮贞。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4菜1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5: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青春清新的曲风，慧心兰志的源泉，执拗地背起了背包，在音乐的道路上前行。她像一个孤独的花朵，执着的美丽的摇曳着。我是陈晓，我们和你边走边听。接下来是超可爱乐队所翻唱的这首 Top of the World， 卡朋诺的老歌充满了不一样的味道。

从来不大张旗鼓的宣传，也并不一定拥有出众的外表，但是他是乐坛当中清新而独特的一位，蔡健雅。我们能够从他的歌里听出他的音乐的诚意和不媚俗。一首《路口》，我们呼吸到了清新的味道，随着音乐起伏的，还有那份返璞归真的爱情。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我们每一次在陈奕迅的歌词里被那种月黑风高的感觉所打动的时候，好的词和曲有一种能深入骨髓的演绎。陈奕迅的歌总是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我们会不经意间在哼着这些歌，也笑看这些悲欢离合。来自陈奕迅的《红玫瑰》。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晋中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专员队伍正式成立，首批138名专员获聘。省发展改革委调研组在太谷区开展公共实训基地及就业增收工作调研。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深入区税务局调研，并召开财税分析座谈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第二期晋中农高科交会种业专场在晋中国家农高区举行。本期活动最大亮点，晋中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专员队伍正式成立，首批138名专员现场获颁聘书。一支扎根基层、服务田头的农技推广正规军整装待发。
2: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长期面临重研发、轻推广的困境，晋中市此次组建的推广专员队伍正是瞄准这一痛点。首批138名专员来自全市农业科研、农技推广、涉农企业等领域，将作为连接科研与生产的桥梁，把新品种、新技术送到田间地头。
3: 本次农高区举办的农

0: 交汇种业专场为农业种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我有幸被聘为农业科技推广专员，这既是对我过去工作的一种肯定，也是对我今后工作的鼓励。我感觉身上的责任更重了。作为一名基层农技推广人员，今后我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将新品种、新技术带给有需要的农户，为太谷区乃至晋中市的农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推广专员队伍的组建是晋中国家农高区发挥平台优势的关键举措。作为全国首个以有机旱作农业为主题的国家农高区，这里已形成科研、展示、对接的前期基础。而专员队伍的加入，让全链条转化体系更趋完善。本次科教会上，多家企业与山西农业大学签署产学研合作协议，签约只是起点，成果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正需要这支队伍来打通。
2: 通过这个平台啊，认识了好多这个院所的老师和专家。今天呢，我们有幸和我们高粱研究所的签订了这战略合作协议，这个对我们种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今天呢，我们也是收获满满，也可以说是满载而归吧。
1: 这支基层队伍的组建带来的是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的革新，它让科研人员有了可靠的落地伙伴，让企业有了专业的推广力量，让农民有了身边的技术靠山。
3: 下一步，我们农高区将以此支队伍为纽带，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匹配科技成果，打通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助力有机旱作农业发展。
1: 种业振兴关键在创新，成败在转化。这批刚拿到聘书的推广专员即将带着科交会上展示的新品种、新技术，走进晋中各县的田间地头，让农业科技成果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4: 为深入了解公共实训基地项目建设运营情况，进一步做好就业增收工作，7月9号，省发展改革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处处长陈晨带队在晋中市太谷区开展专题调研，通过实地走访重点项目与民生服务机构和座谈交流相结合的方式，深入了解太谷区技能人才培育、就业岗位开发、群众增收保障等工作推进情况，推动就业扶植政策落地见效。区委书记张立维、区政府党组成员陈秋芳参加。调研组一行来到太谷区公共实训基地项目现场夕阳红疗养院，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机构运营场地、技能人才配置和养老服务队伍建设情况，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布局、功能设置、实训工种覆盖、后期运作思路、养老护理岗位开发、从业人员技能培训、就业人员收入保障等相关工作，并就基地建成后如何实现与本地产业有效对接、破解培训、就业转化难题等进行了深入交流。陈晨对太谷区相关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公共实训基地是培养技能人才、带动就业创业、促进群众增收的核心载体，要严格落实项目建设规范，统筹做好安全管理与质量管控，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用。要立足太谷产业实际，科学设置实训工种，主动对接区域内重点企业用工需求，面向失业人员、退役军人、返乡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培训，真正实现培训跟着产业走，课堂建在需求上，让实训基地成为撬动群众就业增收的有力支点。希望太谷进一步梳理公共实训基地建设运营中的堵点问题，及时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省发展改革委将结合调研收集的意见建议，进一步优化就业扶持政策供给，加大对基层实训项目的支持力度，切实打通技能培训到就业增收的最后一公里，为全省城乡居民稳定增收提供有力支撑。 7月9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深入区税务局调研并召开财税分析座谈会，听取1至6月份财税工作情况汇报，深入分析研判当前财税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 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副书记孤动参加。
5: 张向明指出，今年以来，全区财税系统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在提升财税质效、防范安全风险上持续发力。上半年各项税收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4%， 马钢、医药、电力、批发零售等重点行业同比增长明显，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成绩值得肯定。就做好下一步工作，张向明强调，要聚焦税收提质、税源培植，全力深挖增收潜力，坚持培优存量、做大增量，统筹推动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聚力赋能，紧盯马钢、医药、碳素、新能源等重点支柱产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推进产业培育、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等重点工作，充分激活市场主体发展活力，持续壮大优质税源底盘，同时强化税收精细化征管，常态化开展重点税源、重点行业跟踪分析，实时掌握财税收入动态，精准排查堵塞征管漏洞，严格依法依规征税收费，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聚焦非税增效、资源盘活，持续拓宽增收渠道，纵深推进国资国企改革，以改革赋能盘活存量资源，释放发展动能，靶向盘活各类闲置国有资产，精准盘活国有资源价值，补齐非税收入短板，常态化开展欠缴账款清缴工作，严格依规依法推进欠费催收清缴，规范征管秩序，盘活沉淀资金，为全区财税收入稳步增长提供坚实补充。要聚焦底线思维、风险防控，从严管好钱袋子，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过紧日子的思想，优先做好三保工作，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民生事业上，不断提升民生保障水平。要持续强化风险防范意识，抓实日常监管工作，常态化纠治开票经济乱象，精准防范化解各类金融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7月9号，由晋中市太谷区体育发展中心主办，晋中市太谷区篮球运动协会承办，山西巨龙铸造有限公司冠名的巨龙杯篮球赛开幕，副区长赵瑞旭参加开幕式并为比赛开球。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区机关单位、乡镇街道、驻区高校、本地企业及周边县市的18支代表队、200多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参赛规模覆盖人群，创历年赛事新高。赛事全程将贯穿安全办赛、文明参赛、精彩班赛三大原则，弘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以专业完备的赛事服务确保每场比赛精彩有序推进，为全区人民奉上一次有温度、有热度的体育盛会。7月7号至9号，太谷区委、区政府统筹部署，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组织实施的以青春热血让爱传递为主题的无偿献血公益活动顺利开展，各单位党员干部、职工积极响应，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以热血善行诠释基层担当。活动现场秩序井然，领导干部带头献血，干部职工分时段有序参与，在医护人员引导下，参与献血的工作人员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测量、血液初筛等流程，等候间隙，医护人员向大家科普献血相关知识，讲解献血前后饮食、作息注意事项，消除大家顾虑。本次活动坚持以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模式，广泛号召全区党员干部与广大群众踊跃参与。此次活动弘扬了崇德向善的文明新风，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助人为乐、大爱无疆的公益精神，充分展现了太谷区机关干部担当奉献的精神风貌，为文明太谷建设注入了红色温暖力量。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拓宽宣传覆盖面，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无偿献血宣传和公益采血活动，进一步凝聚社会向善力量。
4: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6: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7: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一座座高层建筑物拔地而起，成为城市天际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人们的居住、办公、娱乐等多种需求。这些高耸入云的楼宇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与舒适，却也因自身高度高、体量大、人员密集、疏散复杂等特点，成为火灾防控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今天我们就聚焦高层建筑物火灾这一重要的安全议题，全面解读火灾的危害、成因、逃生技巧以及防范措施，希望每一位听众都能够牢记安全知识，提高防范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首先，我们必须清醒认识高层建筑物火灾的巨大危害性。与低层建筑物相比，高层建筑物的火灾具有显著的特殊性，其危害程度远超普通火灾。一方面，高层建筑物高度高，火势蔓延速度极快，由于热对流、热辐射的作用，火灾发生后，火焰会沿着墙体、楼梯间、管道、井等数项通道快速蔓延，每秒蔓延速度可达数米，短短几分钟就能从底层蔓延至数十层，形成立体火灾，将整栋建筑陷入火海。另一方面，高层建筑物内人员密集，疏散难度极大。高层楼宇内居住、办公的人员众多，疏散通道狭窄且复杂，加之火灾发生时产生的大量浓烟会迅速封锁疏散通道，遮挡视线，导致人员迷失方向，无法快速撤离。同时，消防救援的难度也随之增加。普通消防云梯的作业高度有限，对于超过50米的高层火灾，主要依赖建筑内部的消防设施和人员自救。一旦消防设施失效，救援工作将陷入被动。此外，高层火灾产生的烟气含有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一氧化碳、硫化氢等，这些气体具有强烈的毒性和窒息性，人员吸入后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头晕、恶心、昏迷等症状，甚至危及生命。据统计，高层火灾中因吸入有毒烟气死亡的人数占比超过70%。面对高层建筑物火灾的巨大威胁，掌握正确的逃生技巧是在火灾中保住生命的关键。当火灾突然降临，每一秒都至关重要，慌乱失措只会加剧危险，只有保持冷静，遵循科学的逃生法则，才能在生死考验中赢得生机。首先要保持冷静，快速判断火情，火灾发生时切勿惊慌失措、盲目奔跑，应迅速冷静下来，
8: 通过观察烟雾的方向、火焰的位置，判断火源所在地和火势蔓延方向。如果火势较小，仅在局部燃烧，且身边有可用的灭火器材，可尝试自行灭火。如用灭火器对准火源根部喷射，或用湿毛巾、湿衣物覆盖灭火。但如果火势凶猛，浓烟滚滚，切勿盲目扑救，应立即撤离现场，优先保障自身安全。其次，要低姿弯腰，捂鼻逃生。火灾中，浓烟是致人死亡的首要元凶，有毒烟气密度比空气小，会漂浮在上方。因此，逃生时必须采取低姿弯腰的姿势，贴近地面前行。同时，用湿毛巾、湿衣物或者防毒面具捂住口鼻。湿毛巾需折叠3到4层，确保捂住口鼻和嘴巴，既能过滤有毒烟气，又能避免吸入高温烟气灼伤呼吸道。注意，逃生过程中不要憋气，保持匀速呼吸，快速沿墙壁前行，避免迷失方向。第三，要选对逃生通道，坚决不乘坐电梯。高层火灾发生时，电梯井会成为烟囱效应的助推器，浓烟会迅速涌入电梯轿厢，且火灾可能导致电路中断、电梯停运，被困在电梯内将无法逃生，甚至会因烟气中毒、火势蔓延而危及生命。因此，逃生时必须选择疏散楼梯间。疏散楼梯间通常设有防火门，能够有效阻挡烟气和火势，是相对安全的逃生通道。进入楼梯间后，要及时关闭防火门，防止烟气和火势进入，同时快速向下撤离。撤离过程中不要拥挤、推搡，避免发生踩踏事故。第四，要固守待援，切勿盲目跳楼。如果逃生通道被浓烟或者火势封锁，无法及时撤离，应立即寻找有窗户、通风良好的房间等待救援，切勿盲目跳楼。尤其是高层住宅，跳楼的死亡率几乎为100%。火灾猛于虎，防患于未然才是应对高层火灾的根本之策。想要远离高层火灾的危险，就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从源头防范，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做到防患于未然。从居民个人层面来说，要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坚决杜绝电动自行车违规入户、违规充电，不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停放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选择正规的充电站点充电，遵守充电时间，避免长时间充电，要规范用电用火，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线路、电器设备，及时更换老化破损的电线和电器，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使用取暖设备时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人离开时要及时关闭电源、燃气阀门，不占用堵塞消防通道，不在楼道疏散楼梯间堆放杂物、停放车辆，保持通道畅通。熟悉所住楼层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逃生路线，了解消防设施的位置和使用方法，定期和家人一起开展简易的消防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不违规储存、使用易燃易爆物品，不在家中存放大量汽油、酒精、烟花爆竹等危险物品。从物业和建筑管理层面来说，要切实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定期对建筑物内的消防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进行检查、维护和保养，建立完善的消防设施维护台账，及时更换过期损坏的消防器材，确保所有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加强对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管理，及时清理楼道内的杂物，严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在消防通道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安排专人定期巡查，确保通道时刻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宣传教育，通过张贴海报、发放宣传册、播放宣传片、组织消防讲座等形式，向居民和商户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高大家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尤其是在火灾高发期，要加大宣传和巡查力度，规范电动自行车管理， 在小区内设置专门的电动自行车停车棚和充电设施，配备智能充电设备，实现定时充电、自动断电，安排专人巡查，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行为。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筑牢高层建筑物消防安全的防火墙，远离火灾危险，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守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了怎么办。
9: 不发生永远是最好的预防，但突发危险情况有一些方法可以自救。以下四点可以在危险时帮助大家抓住生机。一是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二是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三是深吸浅呼，呼吸时要注意吸气要深，呼气要浅，这样人体比重略比水轻，有助于浮出水面。四是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坚持靠岸时，立即求救。如果周围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缓解抽筋。如果是手臂抽筋了，马上手握成拳，反复抓握，然后用力张开。总之，自救原则就是镇定放松，采取一切可行的方法，把头间断性露出水面进行换气。
10: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11: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10: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12: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普天之下，扶着军车钢骑，论朝规矩天理。哪个说了才算，哪个放任不管。你瞧那鼠辈都讲人情，可怎么就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76%，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7%。
1: 黑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来到王家与你的听歌互动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双鱼座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呢？中国长沙是选择之一。长沙是一个集历史和现代于一身的城市，西边藏着厚重的历史，东边则弥漫着城市的烟火气息。在这里，双鱼座的人可以在人声鼎沸市井之中大快朵颐，也可以像岳麓山而行，在爱晚亭寻找诗意。

1996年，签约凤凰唱片，发行首张专辑《姐妹》，销量就超过百万的张惠妹，经过岁月洗礼，依旧在舞台上音乐中继续发挥无限能量。2009年发行的《阿密特》，张惠妹除了为自己创造了沿袭了阿密特分身之外，她还召集了大量台湾独立音乐人，共同打造这张概念化的独立音乐专辑。另辟蹊径不仅让他在金曲奖中大获全胜，获得事业的第二春，作为功成名就的歌手，能够在音乐上推倒重来继续创新，也是难得的时代精神。

具有冒险精神的水瓶座往往热衷于探索新鲜的事物，水瓶座的旅途中是什么样子的呢？据说水瓶座对理想型旅伴的要求没有很高，好像只要少说多做，他就会欣赏对方多一些。水瓶座往往对自己的品味和选择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关于那些跟书有关联的酒店啊，如果去到美国纽约，你要去看看 Library Hotel， 这个地方就像一个图书馆庆典啊。酒店的每一层都是按图书馆书籍分类的方式来命名的，包括文学、社会学、哲学、语言学跟历史学。更令人惊喜的是，所有的房间都有一个单独的子主题，比如传记啊、童话啊、动物学啊或者伦理学等等，而用相关的艺术品和多达150本跟这个主题相关的书籍来装饰这个房间。如果你想要一个特定的主题房间，还可以提前跟酒店联系。这里除了有24小时的阅览室之外，还有室内室外两个露台，它们分别命名为诗歌花园和作家书房，这两个地方都可以供你借阅书籍。它离纽约的公共图书馆只有一个街区，你可以独自游览，也可以在导游的陪同下游览，看看公立图书馆和以图书为主题的酒店那个阅读氛围和感受有什么不同。
1: 被闹钟吵醒的那个梦，人潮中

2002年他发行了个人专辑 Make a Wish， 周渝民的嗓音沉稳中有浓郁的情感，中低音部分甚至有让人疼惜的温柔感，他的声音上的特质让他的歌曲增添了几分忧伤，而在诠释轻快歌曲的时候则清澈而不矫饰，让人听到自然流畅。

我们说到去全世界不同地方的书店，只有你去过了，你才知道哦。不管是气势恢宏的百年建筑，还是停靠在河边的小小书摊，我都认为它们可以被定义为书店。它们代表了一个个不同地方的精神角落，带你去看看这些独具特色的小众书店。在伦敦有一个水上书店，这是一间漂浮在水上的书店，它的真身呢是一艘老的荷兰驳船，停靠在伦敦国王十字车站附近的运河上。书店里售卖包括儿童文学、小说、摄影读物等等二手书籍。船内有一个装饰的非常复古的小房间，可供阅读使用。到了节假日，旅行者们可以一边挑选书籍，一边欣赏音乐家和街头艺人们在船顶上的表演。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鹿晗是地道的北京人，2008年留学，留学期间据说是在逛街时候被星探发掘，2010年成为了公司旗下的练习生，从而步入娱乐圈。作为青年偶像，他在音乐、电影、剧集、综艺多个领域都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也获得大众肯定。在他的演员和歌手职业道路上不断的成长，与甜美外形的反差反而是性格的直接爽朗，也在作品中不断的蜕变与成熟。

0: 在北京的春夜等我。
1: 凭借《无字歌》打入快乐男生的火星弟弟华晨宇，从素人到成熟歌手的蜕变几乎可以用神速来形容。他不断向世人展现出他令人惊艳的唱功、作曲能力还有舞台表现力，就像是龙卷风一样征服了无数歌迷。作为90后的音乐鬼才，他在音乐上的实力有目共睹。他曾经创作的《烟火里的尘埃》、《卡西莫多的礼物》等等，都使他成了实力歌手和流量歌手并重的歌手之一。他很少盲从市场，他的音乐始终有自己的风格，不驻足某处，而是永远向往更高处。

在墨西哥城有一座书店啊，叫做潘多拉书店。我看图片的时候已经被它的密集感深深的包围。这个书店采用了半开放式的结构，除了琳琅满目的图书之外，它的阅读空间和书架上都布满了绿色植物，置身其中仿佛被充满生机的绿色包裹。你悠闲地看一本书，累了就起身走走，因为四周的绿植可以帮助你舒缓眼睛的疲劳，而且那一刻你像是在一个有书的小花园里散步，书和绿植极好的调节和互补。

0: 十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营、包装、接收和递出商品，客人的目光很容易触及到指尖，说得更确切一点，更多时候你看到的就是店员的指甲。指甲脏不仅失礼，乱七八糟很显眼的话也会带来不愉快的感觉。所以呢，一个人的手是很重要的，要经常修剪，保持干净。即使是女性，最好也不要留太长的指甲，而男性呢，要给指尖涂一点护手霜。此外，同事之间在开始工作前要相互检查，确认指尖的洁净。对于对外服务和工作的朋友来说，如果有窗口形象，那么指甲也不要放过，要保持整个手部的干净。一个人的工作形象如果真的能够武装到牙齿和指甲，他必然会有一个好的开端。

孙燕姿出生于新加坡，父亲是南洋理工大学电机系教授，母亲也是教师。姐姐比燕姿大三岁，妹妹比燕姿小六岁。作为家中的第二个女儿，她因为次家女，所以娶了一个燕姿。她的健康，她的笑容，还有声音，无不让人心动。她说，我唱歌的时候，音乐就是全部，所以在歌声里她会做回自己。而音乐之外，结婚生子按部就班，在偶像舞台和平凡生活之间拿捏平衡。

用音乐说话，用动听的旋律打动你。好音乐，精彩继续。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你记得带好伞，雨天路滑注意脚下。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今天的暖场歌来自乡村突击队带来的听风听雨听松风。我觉得身在北京的各位朋友一定听的这首歌是很有感受，对吧？就用这样质朴又清淡的民乐铺底，男女生的配搭给我们带来了一种行走在山野林间最纯粹的那种松弛感。对，就是这样的一种松弛感，我们今天要用音乐的方式和你一起来开启听风听雨的节奏。人生可能太多或者大多都是晴空万里的时候，可是也会有风雨交加。今天听风听雨的节奏，其实下雨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第一会想到的是哪里，我总会想起我的家乡。

谢谢思南这个绵长的唱腔搭配着错落有致的古风编曲，就给我们勾勒出了烟火人间的一份温柔的底色。这样的底色你喜欢吗？

这首歌的名字叫《绝代风华》。我想世人追捧的那种风华，可能从来都不是年少轻狂的那种坦荡，那种无忧，而就是在历经了风雨之后的那一份从容跟坦荡。来自许嵩，许嵩给很多人写过歌哈，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张杰和张靓颖的《燕归巢》，包括阿兰的《千古》，包括薛之谦的有一首歌也是他作词作曲编曲制作，慢半拍。他写过很多很细腻的都市情歌，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偏爱他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国风的作品。很多歌即便不署名哈，你都能听出他的那一种风骨来，了不起，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国风领域能够独树一帜，能够带来这么多我们喜欢的一些作品。也希望许嵩能够继续自己的创作音乐之路，不畏风雨。我们喜欢你的这样的一些底气和风华，我们也期待着你能够更加从容地创作出更多优秀的音乐作品。今天我们说听风听雨的节奏，我不知道大家在可能很少会拍雨中的一些场景吧，不太好拍哈，尤其是手机，但是对于雨后的一些景象，各位下一次你还是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些，它跟我们日常所见到的是不太一样的，那种沾满了露珠，那种有过水汽的浸润之后的感觉，还是可以值得被我们记录下来的。

清澈又有力量的唱腔来自拉拉徐佳莹，言不由衷。不管你承不承认哈，我觉得有些歌是需要一些，或者说在一些特定的情境里来听，那种感觉可能会是更棒的。比如说雨天，我们来听徐佳莹的这样一首《言不由衷》，你可能会听出更多的那种感觉来。我觉得这首温柔的歌就是非常非常精准地接住了我们所有成年人的那个脆弱，它没有刻意的那种治愈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编配，就是用这种很平和很平和的节奏告诉我们，人生风雨就是常态，你不要强迫自己坚不可摧，你要允许自己适当的时候有一些疲惫，有一些迷茫，有一些在遗憾当中逐渐学会的释怀。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你一直抱有一颗赤诚的心，我觉得就好了。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施救怎么做。
4: 溺水者的营救黄金时间是事发30秒，如果能及时发现溺水迹象，生命也有机会挽回。如何辨别儿童溺水者？牢记以下这七种迹象。一是不会呼救，先能呼吸才能说话。一个人溺水时，嘴巴会没入水中再浮出水面，中间没有时间呼气吸气，因此无法呼救。二是无法挥手，溺水者会本能地将手臂伸到两侧向下压，好让嘴巴浮出水面。小孩则可能会将手臂前伸，总之他们无法划水朝救援者移动，或把手伸向救援设备。三是不能踢腿，溺水者在水中是直立的，没有踢腿的动作，他们只能挣扎20到30秒，之后就会沉下去。四是眼神呆滞，溺水者无法专注看事物，或是闭着眼睛，头发可能盖在额头或眼睛上。五是仰头张嘴，溺水者可能会头后仰，嘴巴张开，小孩的头则可能前倾。六是仰面无声，溺水者看起来可能只是抬头在看天空、暗记、泳池边或码头。这个时候进行询问，如果他们能回答交流就没事儿。如果询问无反应，眼神涣散，就需要立刻伸出援手。七是突然安静，小孩在戏水时会发出很多声音，当发现孩子突然安静无声时，就该去看看怎么回事儿。意外发生之后，救人刻不容缓，但是未成年人不能擅自救人，成年人施救前也要报警，大声呼救，叫更多的人来帮忙。如果不熟悉水性或不了解现场水情，不应轻易下水，可以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救生圈等救人。如果一定要下水救人，应绕到溺水者的背后或潜入水下，以仰泳姿态将溺水者拖向岸边，也可以在背后拉腋窝拖拽上岸。上岸后，如果溺水者身上穿着外套，要尽早脱下，湿漉漉的外套会带走身体热能，产生低温伤害。总之，没有任何设备可以代替成人监护，家长和孩子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专心看管，不能疏忽。
5: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6: 对呀，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5: 4个小时也不短呐，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6: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7: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8: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

0: 是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这样一首歌来自王铮亮的《任我》，想想看，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想到谁？

这首歌呢是有那种稳稳的内核感在的，对吧？就是来自王铮亮的《任我》。我想起的是北宋的苏轼，想起了他那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月声。想起了他在那年，在元丰五年的时候，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第三年，他去沙湖买田，半路突降大雨，扛不清的人都是狼狈不堪，只有苏轼毫不在意。不多久，雨停放晴，那触景生情的他便写下了这首词。其实苏轼还有另外一首《定风波》啊，那首《定风波》当中还有一句我们所熟悉的话，叫“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我想和伊索寓言任平生的精神是相同的。

这是一首在雨后适配感特别棒的歌，来自玉芬 Justin Globe， 慢慢发光，慢慢发光，就这样，这首歌就像午后的那个微风一样，轻轻地拂过我们每个人的心底，对吧？有的时候我们面对人生风雨，可能总会急于求成，渴望一蹴而就的成功，立刻摆脱你现在的那个困境哈。但是人生可能就是这样吧，通过各种各样的事，然后慢慢磨平你的心性，要让你摆脱那种功利心跟急躁浮躁的心。就像人生一样啊，从来都不是急速赶路的那个旅程，对吗？而是要让你慢慢沉淀下来的一个过程。有很多的歌也是慢慢的沉淀下来，成为了我们心底的经典。每到下雨的时候，我知道这首歌会是很多朋友的心头爱。这一笔一画给我们勾勒的水墨丹青，你喜欢吗？

0: 后的风是清爽的，对吧？就像任素汐的歌声一样，就是这样的自然和质朴，就用这种最真实最松弛的声线给你带来一种清风拂面的感觉。
1: 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里，
0: 风是自由的，也是无常的，
1: 好像特别
0: 既会有雨后温柔拂面的清风，可能也会有呼啸席卷的狂风。你在哪个人生阶段接住它，你是不知道的，但唯有你安稳住自己。所有的得失起落，悲欢困顿，可能怎么说，也都像风一样，来去匆匆，转瞬即逝。所以，可能才有了那一句：不念过往，不畏将来。

夏天已经来临，现在正是躲雨的季节，在南方，就像潘玮柏耳边唱到的这首《梅雨季》一样，我们会遭遇过人生的一些困顿，但是一定有终放晴的那一刻。希望无论怎样的风雨都不会困住大家前行的脚步，好吗？和你一起在困顿里沉淀，在起落里生长。可能我们一生不要去希望于没有风来也无雨，而是说我们的心能够安风雨。就像我今天提到的苏轼那样，他在《定风波》里面历经半身浮沉之后写下的那个心境：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晴朗的晴。感谢收听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天气大雨，空气湿度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一定要慢行，千万不要把水溅到路人身上啦。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7: 儿子，你在干嘛呢？
8: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7: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8: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7: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8: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9: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10: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11: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今天呢，我们一起和大家关注的是顾客因为只点了15块钱麻辣烫，被店主拒绝，并且还当众嘲讽辱骂。顾客点15块钱的麻辣烫引发辱骂，这个餐饮店的店主力气咋就这么大呢？这个新闻啊，听着其实比较小的，那我们为什么还把它拿出来说事儿呢？就是因为这个小事儿背后啊，可能藏着大问题。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来帮大家捋一捋啊。说是在宁夏中卫，有俩姑娘呢去吃麻辣烫，她们俩呢就认认真真的点单称重，最后总价15块钱。就是因为这15块钱的账单，店家好家伙，直接甩脸拒绝了，说哎没心思做，走吧走吧，就把这俩人打发了。后来呢还追着顾客出门辱骂，张口就嘲讽啊，吃不起你就别吃啊，甚至恶意诋毁人家的职业。这样吧，我们现在啊给大家放一段现场的声音，大家伙听一听，听听气不气人。
12: 你吃不吃吧，吃吗？你两个人老说一顿点人，你和点菜的，你和点菜的。
13: 我因为我妹在家里吃过了，然后我不想吃家里的饭，我就去外面吃麻辣烫，得陪我吃一点，然后大部分是我想吃。我们点了15块钱已经称出来了，然后老板说他没有心思做，麻辣烫是称斤的，自选的，我们两个人有一个人已经吃过了，他是陪我去吃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相当于是一个人吃麻辣烫，然后他觉得我们两个人点15块钱的麻辣烫太少了，所以他不愿意做，然后我们就走了，他就老板就追出来，我们都走到另外一家麻辣烫店了，老板追出来直接辱骂我们说吃不起就别吃，然后后续我们是报警了的，警后我让他给我们道了个歉，然后赔偿300元。
11: 听听大家伙听了吧，前面那个男老板啊，听到他可能说的这个方言比较重，但是呢也不是什么好话啊。这老板我就不知道那脑子咋长的啊，你15块钱不赚，你最后白白赔给人家300。从表面上来看啊，这就是一桩小小的店家欺客的纠纷。网友们呢也清一色的吐槽，你这老板太势利了。但是今天啊，我们不想简单批一句店家没格局，这事儿就翻篇了。我们呢要好好聊聊这碗15块钱的麻辣烫 到底戳中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一件小事儿能让全网所有人都感同身受呢？大家，哎呦，这都纷纷站这俩姑娘。首先啊，大家不妨扪心自问，15块的麻辣烫真的少到不值得做吗？熟悉麻辣烫的朋友都知道，这本来呢，麻辣烫嘛，不就是市井的平价小吃，主打的就是丰俭由人。咱胃口小，想吃点清淡的，十几块钱也能吃挺饱了，煮点那些青菜呀什么的。你想吃丰盛，30-40也能随便点。那为什么这个店家会这么抵触这15块钱的订单呢？核心啊，根本就不是赚不到钱，而是这老板的消费心理锚点早就被市场悄悄抬高了。是不是这样？这两年不少餐饮物价都有所上涨啊，随便一碗麻辣烫，一碗米粉，动辄10块，甚至20-30、30-40的还有。久而久之呢，很多商家就默认了，我们这儿人均消费就是30才正常啊。当有顾客回归理性，按照亲民原价消费的时候，这商家呢不仅不觉得合理，反而觉得亏本，吃亏了。对这个事儿呢，澎湃新闻啊就有一个评论说，最让人无法接受的还不是店家不愿做小单生意，而是离谱的情绪输出。你看啊，做生意是有成本的嘛，有利润考量，大家都能理解。如果觉得15块钱的单子啊利润太薄不想做，你完全可以明说嘛。可是这位老板怎么做的呀？那就不仅直接拒绝做，更过分的是什么？当这俩姑娘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老板还不依不饶地追出门去辱骂。说的不好听点啊，就这种行为已经超出了计较利润的范畴，更像是一种情绪失控之后的权力展示。老板不是在乎那几个钱，而是在享受我可以羞辱你的快感。这种手段背后是对弱势顾客的彻底蔑视。最后呢，你看这店家赔了300，门店停业整改。从法律层面来说，处理结果有理有据，公平公正。但透过这个结果，我觉得我们更该反思一个现实问题：消费者的维权成本到底有多高？两位女士报了警，老板道了歉。那如果他没有录像，没有报警，没有发到网上呢？那我想，这大概率就是这俩姑娘在大街上被骂了一顿，然后俩人默默觉得很委屈，掉眼泪走了，仅此而已吧。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不是个例呀，在这个新闻的评论里面，无数跟帖的网友吐槽相似的经历啊，说吃饭点的少被老板甩脸，买平价小吃还被嫌弃，消费金额低被店员区别对待。就这种看人下菜碟的服务心态，正在很多街边小店服务业悄悄蔓延，这是整个服务行业心态的变化呀。我们没有否认，我们也从不否认有些店家是有压力的，可是再大的压力都不是把戾气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的理由啊。焦虑可以理解，势力绝对不能包容。你不能把利润微薄当成不尊重人的借口。大家必须要搞清楚一点啊，市井生意的本质从来都不是赚暴利，而是服务普通人。能接纳十几块钱的平价消费，才能接住源源不断的大众客流。跳出这个案例，这个个案啊，这件事真正让人不舒服的还不是这15块钱，而是一种无形的筛选。你消费多少啊，好像你就配得到多少尊重。你消费15是吧，你就不配啊。这个逻辑是很可怕的呀。那如果这个逻辑成立了，今天被筛选的是麻辣烫顾客，明天被筛选的就是我们可以在任何场所的待遇呀。不得不讲，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的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
4: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9: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4: 今日关键词，
11: 用心。说用心啊，话说如今有一批人做事特别用心，谁呀？骗子呀，还真是啊，骗子。你看人家那个，哎呀，无微不至，然后细致莫入微，还关键是人家做的特别的真啊。 哎呀，为啥跟大家说这件事儿呢？你看最近啊，河南平顶山有一个农村女孩叫韩雅萍，可能大家刷这个社交媒体的时候刷到过这个姑娘。她高考之后呢爆火了，为什么？她考了699分，然后接到了清华的电话，这件事儿呢就持续引发关注了。可是谁也没想到啊，除了媒体上门，那骗子很快就盯上这姑娘了。根据报道，短视频平台出现了名为韩雅萍的账号，人家韩雅萍啊，那个萍是平安的萍，这个骗子的账号呢，就把平安的萍改成了萍水相逢的萍，并且使用这个女生的头像作为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交媒体的肖像啊，挂有橱窗的商品，卖高中客服资料。你看，高考最励志黑马女孩韩雅萍，我们前面就和大家说到过，她的家庭条件呢不太好，她自己说我没有上过一天补习班，硬生生就这么考出了699分的超高分数。你看，就这样就被坏人给盯上了，短视频平台立马冒出一个高仿账号，名字差一个字，头像那直接盗用本人呢，模仿的那是有模有样啊。你不得不说，这骗子你真是胆子大呀。账号运营者呢，未经许可擅自使用当事人肖像用于商品带货盈利，已经构成侵权，也就是说已经违法了。哎呀，这平台呀反应是慢了点，到现在为止这号可能还挂在那儿呢。哎呀，谁能够帮我们呼叫一下平台啊，呼叫呼叫呼叫平台，平台平台，你赶紧用点心啊，你可得像人这骗子一样用点心吧。这时候来一句东北话，你可长点心吧。

0: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1: 今天跟大家说到关键词啊，说用心啊，用心做事儿啊，咱得做好事儿。不过做好事儿是可以啊，但你不能做烂好人。最近呢，天津有一家咖啡店啊就那，哎呀，我不说了，就那三个字品牌的，嗯，你大家知道三个字品牌的嘛，是吧？嗯，因为在那个桌上放了一个提示牌，四个字叫“消费入座”，引发热议了。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坐在这儿，你得先消费。看着挺没人情味的，是吧？你不消费，坐都不让你坐了。可是猜，大家猜一猜怎么着呢？对这个事儿，很多网友表示理解并且支持，甚至啊呼吁推广这个模式。哎，这个舆论风向的转变值得我们思考啊。首先值得思考的第一条就是，现在的人边界感越来越强了，社会需要人情味儿，也需要包容，但是人情味儿和包容是互相成全，不是单方面占便宜啊。应该说，大家其实并不反对人们短暂歇脚，反感的是什么呢？毫无分寸的行为。现实当中啊，那真有人不讲武德，那啥也不点就坐人店里，打开笔记本就开始工作，或者呢就直接来宰啊，咱们就在这里写作业，甚至还有人在那儿呼呼大睡一下午，啥都没消费。你说你总遇上这样的人，你怎么开门做生意呢？你店家的这生意还做还是不做了呢？我点了咖啡的人，我没地儿喝，我以后还去点吗？所以呀，这个风向的转变，哎，还是有点意思的啊。今天的关键词是用心。机器人行业的工程师们啊，毫无疑问特别用心。最近呢，有企业就发布了这个全尺寸的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售价多少钱呢？从11万到99万不等，有男版也有女版。官方说了，发布当天呢，全渠道累计订单已经突破了13000多台了，这是仿生机器人有史以来的最高预售量啊。老实说，11万到99万这个价格还是不低的啊。那为什么会有人花这么多钱买这个机器人呢？可能呢是出于感情的需要，也可能是想用机器人做家务。你比如说独居老人，用它来消解寂寞，父母让孩子和他一起读绘本，加班到深夜的白领呢可以对着他吐槽上司啊。你还别说，想一想这机器人的使用场景确实还挺多的。科技发展，社会进步，机器人大潮流要来，谁也挡不住。不过有一点啊，大家必须搞清楚，机器人它是补充，不是替代。就像手机有屏幕使用时间管理，机器人伴侣，我觉得是不是各位工程师们啊，正在听节目的，有做这个相关行业的，是不是也需要一套情感防沉迷机制呢？你科技再怎么进化，你也不能代替真人吧，要不然长此以往，哎呀，想想那以后崽都不需要妈妈讲绘本了，我只要那个机器人妈妈。我觉得这事儿还是挺让人后背发凉的吧。这用心的人啊，运气是不会差的，因为走到哪儿大家都会喜欢啊。最近有这么个新闻特别有意思，说是在江苏无锡有个18岁的暑假工呢，每天自愿加班，把店里的事儿啊都当成自己的事儿来干。餐馆老板开玩笑说，哎呀，我要是有儿子我一定娶她呀。据说这女孩呢去年暑假就在这个店打工了，去年呢原本约定是3000块钱8小时的工资，他离职的时候啊，老板给了他10000，今年呢又特意把他请回来了。因为这个女孩勤快呀，她把店里顾客喝剩的这个饮料瓶儿都会装起来，说可以卖钱。老板说了，哎呀，我自己呀真是挺触动的，觉得现在年轻小姑娘有这样的品质很不容易啊，所以呢我今年继续请她来。今年打工呢，女孩说想攒够下一年的学费。老板呢也回复了，说虽然我们今年生意不那么好做，但不会少于去年。女孩肯干，老板大方，这是美好的事儿。18岁啊，踏实肯干又节俭，你说这份责任心，这份用心，哪个人会不喜欢呢？ 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和大家讲到这儿，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快评。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最近呢，全国多地遭遇气象灾害，其中广西横州市的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了漫顶及缺口情况，湖北东部多地呢遭遇到了强对流天气的袭击，灾情令人揪心啊！但打开一些社交媒体，依然充斥着一些明星网红的狗血八卦，让网友们都看不下去了，怒斥说：“救灾关头，烂八卦能不能靠边站？”热榜啊，不单单是新闻的入口，也是社会注意力的指挥棒，它是社会的情绪脉动，理应有温度，而不是只有热度。明星八卦不是洪水猛兽，也不是说娱乐就要退场啊，而是热点该有轻重缓急，让救灾信息多一秒停留，让受困者多一份被看见的机会，这应该是平台算法之上的基本良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受灾严重的广西横州有着世界茉莉花都之称，是全球最大茉莉花生产基地，全球60%以上，全国80%以上的茉莉原料都源自这里。瑞幸、茉莉奶白、霸王茶姬、包珠公等新式的茶咖品牌啊，都在这里布局了专属的原料产区。目前呢，也有多家茶饮品牌宣布驰援广西，比如说茉莉奶白捐赠100万，包珠公捐赠60万元人民币，价值30万元的牛奶等等。此外呢，腾讯、网易、顺丰、未来、京东等头部企业也纷纷捐赠物资，用于受灾区域的救援、群众转移安置及生活保障。刘强东呢，曾经在京东内部规定啊，说全国任何地方发生灾难，京东临近库房的管理者都无需汇报，有权捐出库房里灾区所需要的物资。同时呢，京东也会第一时间成立应急保障团队，确保救灾物资的专车专送。这不是个案，而是一面镜子，照见了中国企业的温度与速度。商业当然是逐利的，但大义面前，中国企业从不缺席呀。

爸爸去哪儿有一季呢特别受到大家的喜欢，其中有一个小朋友叫杨阳洋啊，他呢是奥运冠军杨威的儿子，很多朋友呢就是从这个节目开始喜欢他的。最近呢这个体操奥运冠军发布视频啊，就是杨威，他说因为拍视频向17岁的儿子杨阳洋道歉了。哎，咋回事呢？杨威表示说儿子杨阳洋呢对他此前从未征求同意就发布的视频片段表示非常不满啊，说你用之前能不能先问我。哎呦，这句话一出啊，杨威意识到杨阳洋啊已经是对自己出镜有主权意识的大孩子了，这个年纪呢被公开某些状态在同学面前，那不就是大型社死现场吗？杨威呢之后主动向儿子道歉了，承诺今后发布视频前一定会先询问意愿。他也感慨啊，说当父母从记录者变成旁观者，这个过程呢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第一步得是先尊重站在镜头前的孩子。我相信各位家长啊也一定有感触，小时候嘛觉得每个宝宝都特别可爱，都喜欢拍照甚至搞笑，哎，后来突然某一天孩子们会说别拍我了，不想被拍照。作为家长肯定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有时候你们会觉得这孩子怎么有点矫情呢？你看看从记录者变成旁观者，杨威的这一句话呀道尽了亲子关系的终极课题，爱不是掌控，而是得体的退出。孩子不是父母的延伸，更不是朋友圈的素材。尊重啊，从镜头前的每一次询问开始。当父母学会收起随意举起的手，把拍不拍的决定权交给孩子，那一帧帧成长画面才有了真正的温度。说到这儿啊，我也得反思，因为我也平常喜欢拍孩子，有时候觉得很多好看的照片呢就随手发到了朋友圈。昨天晚上啊，这是一件真实的事儿，我又拍了我女儿，我女儿是一个很喜欢搞笑的人。拍完视频之后呢，她第一句话跟我说，你可别发朋友圈啊。哎呀，你看看了这个杨威的这个新闻，我觉得我跟杨威此时此刻共情了。哎呀，回去我也得跟我女儿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昨天把你那搞笑的片段又发到了朋友圈，但是我昨天没发，还是忍住了，因为孩子问了这么一句。我觉得啊，当家长的以后在某些瞬间的确要多多注意了。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某一刻，爱情已不再是梦中的奢侈，它是那么的现实，以致最终成为让人无法谅解的空城，而独守便是城中最落寞的风景。缓缓的音阶响起，勾勒出又一幅回忆的美景，是初衷，是没有完成的梦想。在最后曲终人散，失意的人总算是找到了答案。梦其实还是那么的美，偶尔的迷途也不过是下一次温柔的开始。很美的一首歌，《迷途》，欣晓期带来。

还记得那些轻狂的年少岁月，还记得因为爱所以爱的我们。如今我们都长大了，少年以为人父，少女以为人母，当时的青春岁月所磨砺留下来的沉淀，有的是对爱更深刻的理解。刘若英《似水年华》。

0: 总有人说某某老了，难道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反反复复，随着这首不值得的旋律，平静的心会再次响起，想起了又希望再次平静，或者我们真的还都不够干脆，或许我们的蓝天已经好久不见。

陈绮贞的空灵依然是那么的淡然。有人说她的歌很小众，可是小众的歌也引来那么多人的共鸣。安静的时候慢慢的听，你会发现每个人对爱情命运的不安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另一种瓶颈来自陈绮贞。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3: 救命！救命！
2: 儿子，儿子！
3: 老爸，老爸！
4: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2: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4: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2: 原来是一场梦啊！
5: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6: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8: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9: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8: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0: 我马上去。
8: 利用你的担忧。
9: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8: 来骗你上钩。
10: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1: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8: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0: 真的，真的，真的。
8: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9: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8: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青春清新的曲风，慧心兰志的源泉，执拗地背起了背包，在音乐的道路上前行。她像一个孤独的花朵，执着的美丽的摇曳着。我是陈晓，我们和你边走边听。接下来是超可爱乐队所翻唱的这首 Top of the World， 卡朋诺的老歌充满了不一样的味道。

从来不大张旗鼓的宣传，也并不一定拥有出众的外表，但是他是乐坛当中清新而独特的一位，蔡健雅。我们能够从他的歌里听出他的音乐的诚意和不媚俗。一首《路口》，我们呼吸到了清新的味道，随着音乐起伏的，还有那份返璞归真的爱情。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我们每一次在陈奕迅的歌词里被那种月黑风高的感觉所打动的时候，好的词和曲有一种能深入骨髓的演绎。陈奕迅的歌总是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我们会不经意间在哼着这些歌，也笑看这些悲欢离合。来自陈奕迅的《红玫瑰》。

0: 住在这个城市里，每天都过得太快，从宁静的清晨到日落的黄昏，仿佛只是眨眼之间。马上我要为你唱最后一首歌了，多希望快乐的时光能维持得久一点，谢谢你的聆听。
1: 很喜欢曹芳用她很清澈的嗓音在这首孤独的独白前讲的这段话，用这首歌作为我们结尾。我是春晓，谢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五千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2: 人是快穿的衣服啊，也有犹豫劲儿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3: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4: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3: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5: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3: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6: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3: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7: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3: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8: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9: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绿色皮肤、充满生命气息的康康。每天我喜欢早睡早起，才能保持好皮肤哦。不过最近几天我很烦恼呢，因为隔壁的健健看球的时候总是把电视机的音量开得最大，让我睡不好，一整天都没精神。其实看球的时候把音量调小，每次中场的时候站起来活动一下，可以让你的视力、听力以及注意力都得到放松。我是康康，和我一起健康关注世界杯吧。
1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4: 看过了许多美景，
1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包括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超级小包，目前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和美食达人。今天聊的这个地儿，福建的古田，并不是古田会议的那个古田，而是另外一个来自福建的小县城，现在呢是一个县级市，当地人非常富裕，所以城市建设也非常的到位。那其实呢，古田这作为一个非常小众的城市，它的城市漫步给包括的感觉非常的良好，就是作为天南海北全世界跑来跑去，他觉得那个地方应该算是一种亲切感吧，就是你晚上后半夜还挺热闹，然后想吃什么都很方便，还有个类似什么798之类的地儿。
17: 对，他是一个，就是这老板很有想法，他收了一个原来的这个老的一个酿酒厂，就是过去的那种老的，对，真正的工业范儿的那种酿酒厂，都是那种红砖墙垒的，
16: 嗯，
17: 啊，那种特别老的这个当时的一个厂，然后把这个厂房加以简单改造，现在就变成了一个 一个酒吧，
16: 嗯，
17: 然后里边后边有很多的这些包间，然后呢前面还有这种有一个很开放的，原来应该是一个作坊，要不就不叫作坊，就是他的一个厂房，
16: 嗯，
17: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他的酒吧的主厅
16: 啊、哦、
17: 哎呀，那个地方就是可以说应该是叫做古田人人皆知，你要是说晚上想喝点酒啊、
16: 嗯、
17: 然后听听音乐。

0: 音乐，就现场的那些音乐，
1: 就是人家当地人活得很舒服。就说到的这些地方啊，可能大家都感觉到了，就是其实是我们作为 city walk 或者是旅行者非常喜闻乐见的一些地儿，就是这个地儿有你没你都热闹，它不是一个专门的旅游景区，人家当地人也没把自个儿的那个小县城当成一个要想要对外宣传的一个整个某个街区啊，这都是旅游区什么的，没有。包括刚才包括说的这个把一个酿酒厂直接给盘成了一个大酒吧的这地儿，
0: 嗯，
1: 就是当地人
0: 对
1: 就最更熟，就是想去那玩，人家活得很滋润。其实呢在当地也不是那完全没有景区的，就除了城市漫步我们没别的地儿去的，人家也有景区，
0: 也有。
1: 而那个景区呢说来也非常的有历史，
0: 对，
1: 就是让很多朋友可能站在湖边啊，我们先透露那是一湖，就站在湖边啊，你稍微查一查这个湖的来历，你就会对这个地方有另外的一个观感啊。这个包括给介绍介绍吧，好像就离那儿很近。
0: 对，它其实就在那个在现在古田县城的附近，开车过去可能有20分钟、10分钟的车程就到了，因为那个湖很大，叫做翠屏湖。
1: 嗯嗯，
0: 翠屏湖呢可以说是颜色很漂亮，掩映在这种湖光山色之间。然后呢我去的时候你想又是阴天，所以它那个翠蓝翠蓝的那个颜色还没有出来。我能想象的是，我也看我朋友拍的照片了，那个确实太阳出来的颜色会更好看一些。但是呢这个湖底淹着一座千年古城，
1: 嗯，
0: 就是当年咱们修这个1958年第一座水下电站，
1: 嗯，
0: 哎，这个水下发电站，这个当时是为，其实它就是类似于叫堰塞湖嘛，要修水坝，要修水电站，然后当时就把这个古田
1: 抬高水位，
0: 抬高水位就是在古田县的这个旧城这个位置。
1: 嗯，
0: 所以呢最后全县人民经过了一年，因为当时给了3年左右的一个期限，
1: 嗯，
0: 他们一年多就搬完了，
1: 嗯嗯，
0: 全部搬完。这是咱们国家的第15计划，
1: 15计划里的一个大巨大的工程，
0: 对，现在好像是
1: 15计划开年，
0: 15计划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很古老的。现在你在这个湖边上走的话，你完全想象不到这地方底下就是淹着一座
1: 老城，就是原来的县城，
0: 非常有历史的老城。而且它其实它的原来有一些古建筑嘛，有一座北宋的一个塔，是一砖一瓦给拆掉了以后又重新在新城现在给组装起来了。
1: 嗯，
0: 还是保留了它的最古老的那个建筑。
1: 对，
0: 然后现在在湖边上还专门建了一座叫翠屏书院。
1: 嗯，
0: 然后这个翠屏书院现在是等于原来的小山，现在变成湖边的一个小丘了。
1: 嗯，
0: 就高出湖边的那么一小片地方。
1: 嗯，
0: 哎，如果想感受一下，它有一个整个的老县城的一个叫做沙盘吧。
1: 哦，
0: 哎，在这儿你就可以看到原来的古田县是怎么回事，现在水位上升了以后
1: 就是类似博物馆呗。
0: 哎，对，
1: 会，
0: 其实我把它
1: 骗历史，
0: 对，我把它当成半个博物馆看，因为它在书院的墙上，因为这是50几年的事嘛，所以它其实咱们的照片也都有记录当年的这个
1: 整个过程，
0: 整个老县城啊是什么样子的。哎，当时也是一位老的摄影前辈吧，用几张照片给它拼成了一个古田县城的老旧城的全景。
1: 嗯，
0: 所以这个地方呢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看好拍，而且还修了湖心步道，可以沿着往里走。
1: 哦，就是城这不叫城市漫步了，这反正也是一个遛弯的出片的。
0: 对，那个湖心步道可老长了，那要走的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遛弯，我们也就走了也就一小段就溜达回来了。你再往前走还能走，就是那个步道有点类似于感觉是漂浮在湖心的。
1: 哦，
0: 所以是一个能伸到湖里边挺老远的。
1: 嗯，
0: 而且你再想象一下，就你在走的时候那脚下，你在你的这个水下面可能是一个更有历史的。而且其实这次是因为时间没凑好，本来可以坐那个游船。
1: 哦，
0: 湖光山色那必须得
1: 跑一圈，
0: 人在画中游啊。
1: 嗯，
0: 就那种感觉。可惜的就是这次没有坐成那个游船，实际上坐游船应该会感觉会更不一样。
1: 对对对，会更开阔，在某个区域
0: 对
1: 看得更全面。
0: 而且现在这个湖呢，因为它水质非常好，
1: 嗯，
0: 所以这个水里边呢有很多的狐仙啊，这个，
1: 嗯、
0: 对，
1: 说着说着就说那头去了，
0: 对，就是因为人家湖边上自己也说了，我们这水库鱼，
1: 哎、
0: 这生态水库鱼它水质很好，
1: 哦、嗯，
0: 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底下它没有那么多的泥沙，
1: 嗯、
0: 所以它没有土腥味儿。
1: 哦，
0: 也专门产那个叫鳙鱼是吧？也叫花鲢、
1: 嗯，
0: 就是咱们说俗话说有点那个胖头鱼，那、
1: 哦哦、
0: 那么大个大头，小身子也不小，反正一个得十几斤那种。
1: 嗯，
0: 所以他们这儿做鱼啊、鱼头啊什么这些湖鲜，非常好吃。
1: 嗯，就能足见得当地人活的那是非常非常的安逸，
0: 非常的安逸，很会就是很滋润。
1: 对，就是开车20分钟就到了湖边，
0: 对，
1: 然后想吃点湖鲜。还没土腥味儿，
0: 而现捞的，
1: 而且湖本身水质非常好，而且呢湖面也非常广阔，
0: 对，
1: 给人感觉很放松。而且他刚才说的那个湖心步道啊，那个如果没点经济实力，
0: 嗯，
1: 他是做不了那么远的。
0: 对，
1: 就再一次证明当地的这个所谓全世界90%的银耳都产自、
0: 嗯、
1: 啊我们的这个古田，是个非常不错的地儿。你在那地儿呢大概也就一个下午的时间。
0: 对，你说在这个湖这个湖边是吧、
1: 嗯、
0: 差不多待了
1: 时间有点紧啊，
0: 待了一个半天吧也就、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因为这个湖边上你除了这个步道之外，然后还有就是像它这个书院
1: 得看。
0: 然后再到另外一边呢，书院的旁边还有就是现在修的这种类似于度假村。
1: 哦，
0: 人家这度假村是就是在湖边可以看到日出和日落。
1: 嗯、
0: 我说这家伙全景、
1: 嗯、
0: 然后在这儿还可以有那个就是你在度假村住着还可以给你这个垂钓执照，当然自己肯定想、
1: 哦、
0: 想钓也可以了，
1: 嗯，
0: 就是在自己申请执照去钓，
1: 嗯，
0: 然后你想我说这个太爽了，就旁边就舒服，
1: 嗯，
0: 然后自己钓点江鲜湖鲜自己吃、
1: 嗯、
0: 他们这儿有一种就是去过那个太湖那边的朋友应该都听说过啊，
1: 嗯，
0: 有一种叫做大白刀是吧，就叫大白雕，
1: 嗯 嗯, 嗯，
0: 就是太湖三白之最应该最名贵的那个啊，
1: 嗯，
0: 这块的大白刀大概是那边价格的可能1/5不到
1: 啊，一样的品种，
0: 巨便宜，然后巨好吃、嗯、就是所谓的这个江鲜啊湖鲜啊、
1: 嗯、
0: 就是到了这儿它又大又便宜。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在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旅游达人，美食达人，自媒体达人，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今天和大家介绍的这个地儿比较小众，来自福建的一个叫做古田的地儿，又不是古田会议的那个古田，是一个盛产银耳的这个菌类制品的一个小县城。现在这个小县级市啊，非常非常的安逸，建设的也非常非常的好。另外呢，去到了周边，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这湖里产的鱼和当地人怎么吃银耳，这个我都非常感兴趣。首先价格，包括说了那叫什么大白雕是吗？
6: 对，大白雕嘛，当地人叫大白刀，其实这字儿都一样，
5: 特别便宜。
6: 对，写着刀和雕都长得差不多嘛。
5: 嗯，而且它因为湖底的没有那个太多的土泥，所以它本身那个鱼就好吃，
6: 对，
5: 没有土腥味啊。另外呢，就是说到了这个银耳。当地盛产，你还去了人家工厂？
6: 对，他就是正好回程路上能路过一个，我说那就咱就不行，就搞点特产，对，然后参观了一下人家那个种银耳那种车间，好家伙，就是从地上到天上，一直就一行一行一列一列的，就有点像那种就是参观那个宜家的那个货架吧，一层一层一层，每一层它是隔多大概隔几十厘米就种着一朵银耳，那个银耳就比两个拳头还大，就是那大肉头的银耳，我应该是没见过这种
5: 那么大，
6: 就是直接生就是鲜的这种长出来的银耳。咱们看到的都是水发的嘛。
5: 对。
6: 然后他旁边对人家就这种一大朵，而且肉肉透透的。而且当地人说呢很神奇。你想这东西他如果这套技术是成熟的，都是弄点木屑什么的，然后你搁一厂房就能种的话，那这东西应该
5: 哪儿都能
6: 种。
5: 对。
6: 人家说了就是在这个临水宫附近。就这边长得特别大特别好，所以呢就是银耳多数还就是在这个就咱们说那个陈进宫这个临水宫啊，临水宫附近那一带，在翠屏湖边上，
5: 哦，就那边长势非常的好，而且非常有特色，
6: 就很有意思。所以呢这边呢就是又大又好，所以就什么冻干银耳啊，什么水发银耳，银耳羹啊，哟，他们那儿的银耳羹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邪味儿，而且是用凉水也可以冲。开水也能冲，我就那种它冻干银耳是有一点已经变成那种碎碎了，然后你一冲就是糊糊，那个口感特别好，
5: 就是你还品尝了很多，
6: 那必须的，而且在当地吃，就是你要吃当地菜的话
5: 啊，
6: 有一种东西就必须要尝试，就是金耳。人说
5: 银耳
6: 不就是金耳，不就是长得色不一样，说完全不是。它的只是外表可能看起来，如果是一朵的话，可能长得有点像银耳，但是它里边是肉头的。
5: 哦，
6: 就是它里边就是银耳可不是肉头的，银耳是那种就是你说咱
5: 就是一朵一朵，
6: 哎，一朵一朵，它软的嘛，而且它每一个片其实很薄。
5: 对，
6: 吃过银耳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不管是鲜的还是水发的，都是这种感觉。它你要是木耳呢，它又有点硬，就有点那种脆的感觉，咯吱咯吱的。但是呢这个金耳是那种肉头的，而且它里边的汁液很厚，它每一片都特别的厚，所以这个金耳是切成片，就是给它斜着给它切成大片，然后蘸点那个酱油，蘸点那个就是当刺身吃，人叫金耳刺身，这是在当地不可多得的一个美味，确实好吃。而且这东西它就有点像咱们之前聊过很多，像什么建水的草芽什么这东西，
5: 对，离不开这地儿，
6: 它弄不，哎，它出不去。
5: 对，
6: 你说给这东西能保存多长时间？我给你运到你家，然后你再吃刺身，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它就在当地能吃到。而且呢，这段时间我们都知道，福建有一个最著名的，他们叫本省特产啊，就全省都有的，一年四季都能吃笋
5: 啊。
6: 所以这次还吃了竹笋刺身，就是一种竹笋的刺身。
5: 竹笋刺身啊、哦！
6: 哎呦，就是它那个特别鲜嫩的笋片，然后把最里边那一块给你切成薄片，
5: 就完全不用下锅，就是生的。
6: 对，就直接这么蘸着吃，哇，巨好吃！放在冰，插在冰块上
5: 啊、
6: 哦。所以吃了豪华版的就是笋、金耳，
5: 嗯，
6: 然后吃那种家常人家版的，就是金耳给你切好了片，
5: 嗯，
6: 然后旁边放一点酱油，放一点那个芥末。
5: 嗯，
6: 哇，那个味道真的是，还有就是什么，他们很多从江浙沪过来的朋友，就认那大白刀，
5: 嗯，
6: 就是
5: 便宜。
6: 因为我确实问了，我说这咱这说咱这，因为第一天晚上他们就吃了，我说这咱这一条还是江里的，
5: 嗯、
6: 还是湖里的，
5: 就
6: 那一条那一条大白刀至少得3斤左右吧，特别长一条。
5: 嗯，
6: 我说这得
5: 开了
6: 上千了吧？
5: 嗯、
6: 人说这个100多，
5: 啊，真的便宜成这样。
6: 就是我说啊，这个我说这要这我说我在太湖曾经啊曾经见过一条比这小的，
5: 嗯、
6: 我说据说当时已经是非常名贵。
5: 嗯、
6: 然后对很多江浙沪的朋友到了这儿，那眼睛就露出了一种，
5: 嗯、
6: 就是非
5: 一顿都不过瘾。
6: 对，就是感觉我说啊、哦，而且这边的其实它作为江鲜也好，作为湖鲜也好。
5: 嗯
6: 它其实跟太湖的水也没差太多，
5: 嗯、
6: 味道非常的好，
5: 嗯、
6: 不是说都是怎么着养殖的那种，
5: 嗯，
6: 我这个是给我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
5: 嗯，这一次包括在最后一个时段跟我们说到的一些美食，确实是缠着我们了，尤其是他说的那前两样刺身，大家都没想到，一个是笋刺身，
6: 嗯、
5: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金耳刺身。
6: 对，
5: 这个不光是大家第一次听哈，可能在视频上都看的不多。就是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一种什么口感，吃过的人像包括这样吃遍天下，他依然对这个口味觉得非常有意思，
6: 很新鲜
5: 啊、
6: 哦！哎呀，您这么一说，我应该拍一个视频就好了。当时确实没有专门去拍这个吃这个几样东西的视频。
5: 他唯一的遗憾就是你必须得人到福建，他那个还区域比较大吧、
6: 嗯？
5: 就是你到了福建都能吃到金耳吗？还是只能到这个？古田，
6: 我反正没在别的地儿吃过。
5: 就你去福建其他地方也没人提过，
6: 对，也没人提过。你说笋这个，确实很多地方，包括咱们说那个古田所在的那个、龙岩、
5: 嗯，
6: 那他那边也是山里边有各种各样的笋。然后，但是这个
5: 金耳
6: 确实是因为当地本身你得有这个。菌菇食用菌的这种大量的量产、
5: 嗯、
6: 你有这基础，你才有大量的这种说这个是清炒那个红烧、
5: 嗯、
6: 那个刺身，它才有这个东西。
5: 对，
6: 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些东西呢可能我觉得咱就说是比较高级的吧、
5: 嗯、
6: 比较名贵的、
5: 嗯、
6: 我再给大家介绍两个就是街头的、
5: 嗯、
6: 有一种东西在当地非常有名叫青草汤。
5: 就听着这名字就很简单的操作，
6: 青草汤。我说什么东西？说吃吧，就我听着又就感觉是不是就是很败火的一个东西
5: 啊？青草。
6: 结果果不其然是拿一锅就是大锅熬的，有点像广州那凉茶的感觉
5: 哦。
6: 它是那么一种东西，青草汤，黑乎乎的，熬着有一点中药的味道。
5: 嗯，
6: 这东西用来干嘛呢？旁边您点肉，
5: 嗯，
6: 有肉，有鸭腿、鸡腿，什么卤的这个肥肠啊，什么这些心肝脾肺肾啊，然后什么各种各样的卤弄好了以后，你挑，比如说来个兔腿，
5: 嗯，
6: 来个什么这个鸭脖，然后来个什么卤肉，
5: 嗯，
6: 给你切成片，
5: 嗯，
6: 然后用这青草汤烧的滚烫的青草汤，咵往上一浇，
5: 哦，
6: 我说这东西
5: 调味，
6: 哎。它本来那东西就是卤的，你说你非得往上加这个干什么呀？
5: 嗯，
6: 而且一吃它就是有一点淡淡的那种草药的味道，
5: 就是味道更丰富了。
6: 对，我说，请问这个东西是为啥？是觉得你们生活太甜了，吃点苦还是怎么着？人说不，这个青草汤，你说咱们夏天来的话，这青草汤就是有败火的功效。
5: 哦，
6: 如果你要是它不是一锅汤，说真正当地比较有名的，就或者说做的比较老的字号，你说哎呀，我这两天赶风寒了，
5: 嗯，
6: 您给我来一锅这个，给我浇点暖的，
5: 嗯，
6: 就跟那草药，就跟那凉茶意思一样，它给你弄另外一种汤，你浇出来都是这种有点淡淡的苦感，但是呢，功效不一样。也就是说，你吃的这个饭的同时，您就相当于类似于吃了一个药膳的感觉。
5: 就有驱寒的，
6: 哎，
5: 还有这个所谓解暑的、
6: 败火
5: 的，
6: 哎，然后春夏秋冬四季熬的汤都是四个不同的样子。
5: 这不愧是 美食达人哈，在很多我们不熟悉的城市里头，像他这个体会的这么细，确实是非常不容易。而且我相信，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只能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我相信这一个小城往后会越来越好。就像包括说的，说这个小城，他们的这个整个城市的居民的，怎么说，赚钱、花钱、生活的逻辑是非常安逸的，
6: 嗯
5: 啊，就没有那种特别急躁的、特别浮躁的气氛在。而且呢，可以说地肥水美，尤其夏天这季节还赶上三天阴天，地面温度才20几度，难得。大家如果有空哈，这个从前年开始就兴这个所谓小镇游、反向游，大家如果已经去腻了那些主流的大型的景点，不妨去这一些我们以前从来甚至没听说过的地儿，
6: 嗯，
5: 去看一看。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大雨，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5: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6: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7: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6: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8: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9: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0: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9: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呀，都说这个举杯消愁愁更愁，一罐可乐解忧愁。那可乐呢，已经成为餐桌上年轻人的必备品，喝一口可乐打一个嗝，哎呀，别提多解压了。但是呢，可乐的糖分总会让咱们心里有点压力，所以说被称为肥宅快乐水。哎呀，这喝还是不喝呢？其实今天呀，咱们来尝尝这个中医师调制的可乐配方，又满足嘴馋，还能有一定的健康功效。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0: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11: 好，那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我们搞一个中药式调制的肥宅快乐水，走，买菜。
12: 听说可乐是国外药剂师无意间调制出来的，今天我们试试自身重要时的配方，说不定我就是下个971呀。这就是今天做可乐的主材料，平时罗汉果泡水我信，但是你说做可乐，这也就是中药师能干出来的事儿。
13: 实在已经备齐了，这中式可乐要学会了，我过年高低露一手。
14: 首先把罗汉果去壳，再把它掰碎，放到冷水里面泡10分钟，这样连颗都收到粉，搅拌一下。
12: 你看这颜色啊，跟可乐一样一样的。来，先给您来一杯，来尝一尝，尝尝这味道。不能说跟可乐一模一样，但是有那个意思了，这就是中式可乐的感觉啊。这里是不是还可以再加一下柠檬啊？
14: 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可以加点柠檬。如果是散货的，喉咙不舒服，可以多敲两杯。
12: 哎，所以说赶紧收藏这个配方，能不能赚900其实也不知道，但是能让你快乐赚翻。
0: 主要食材有罗汉果一至两个，玄参两片，苏打二克。制作流程：首先，我们将罗汉果去壳和玄参一起，用适量冷水浸泡20到30分钟。第二步，用大火煮开之后，改为小火煮5分钟。第三步，冷却后，根据个人口味加入苏打即可饮用。
11: 还别说，这罗汉果和玄参加在一起啊，还真有几分可乐的样子。简单的两个食材就可以轻松复刻可乐，这是实现了可乐自由。罗汉果味道甘甜，有清肺热的作用，还能排毒养颜、美白护肤，特别受到爱美人士的喜欢。用它作为可乐的原材料，简直是不二人选。而且啊，强烈推荐大家做完之后再放几片柠檬，味道会更好。这苏打粉呢，如果要是您受不了这个碱味的话，小苏打就不放了。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9: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5: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8: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5: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6: 作为心灵的窗户，眼睛健康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高血压、糖尿病的慢病患者，他们的眼健康问题更加严峻。如何让慢病患者的眼睛得到健康的照护？慢性病患者眼健康面临哪些挑战？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眼科副主任孔文君，和您说说警惕慢性病眼病。好的，欢迎孔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一个人都要保护我们的眼睛，享受我们的眼健康。但是我听说对于很多的慢病患者来说，他们的眼健康其实面临的挑战和我们健康人比会更大一些，是吗？
17: 是的，这些慢性病的病人多是这个全身的一些代谢性的、血管性的一些疾病。然后我们的眼睛其实也有很多的血管分布在眼睛周围，所以说这个如果是有一些代谢性和血管性的疾病的病人呢，然后他就会累积到我们的眼睛，而且他发病也比较隐匿，病程也比较长，所以会有一个持续加重的情况。
16: 哦，和健康人群相比，慢病的患者他的眼健康面临的挑战更大，他的眼部这些血管就容易被我们这些慢病所累积到。但是这慢病太多了，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我们说的三高问题，这是慢病，还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尿酸偏高，这其实也是慢病。到底哪些慢病对于眼睛的影响会比较大？因为据我了解，好像糖尿病眼病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糖尿病的并发症，除了糖尿病之外，还有哪些慢病容易引起我们眼睛的问题啊？
17: 啊，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糖尿病，糖尿病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糖尿病少儿病变啊，是一个致盲性的眼病。然后另外的话就是高血压、高血脂，刚才提到的这些三高，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像我们常就是甲亢呀，然后类风湿啊，还有我们的肾病啊，这些都其实都跟我们的这个眼睛有相关的一些改变。
16: 哦， 有一个听众朋友想咨询一下孔主任，他说他听说很多的慢病都是影响眼底，需要定期检查眼底的健康。他就不太清楚这个眼底到底指的是哪一部分。咱们是不是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的眼睛构成，像眼底出现了问题，主要会出现哪些眼部的疾病呢？
17: 其实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眼部的解剖结构，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眼表和眼底。眼表的话就是我们经常能够直观的看到的我们的眼睑啊，外眼的这些呀，包括我们的角膜结膜啊，这些都是我们的眼表的能看到的。另外的话，眼底的话就是我们现在通过直观看不到的，像视网膜呀、视神经呀、脉络膜呀，这些都是属于眼底的一些解剖结构。
16: 那这个慢性病影响到我们的眼睛，是会首先攻击我们的眼底吗？和我们的眼表相比，眼底更容易出问题吗？
17: 是的，因为我们的眼底啊，其实是全身唯一能够直观的看到我们微小的血管的形态呀、动静脉的这种走形啊，能够看到这些就是我们的这个眼底改变的这个这种情况。但是我们的这个眼底啊，一般血管都是比较纤细比较脆弱的，它是一个微小的血管。所以说大部分的这种血管性的疾病呢，它会损伤到的我们的这个眼底的微小血管，然后我们要通过一些眼底的专科的检查才能够发现。
16: 那既然您说了我们是可以直观看到我们眼底的这些血管有没有出现问题，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都和我一样特别的好奇，哎，是不是今儿我听了节目对着镜子我看一看我的眼睛，我就可以看到这些血管，到底能自己看到吗？还是得通过一些仪器，比如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眼睛的这种放大，甚至我们去做眼部检查配眼镜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医生会带一个眼底镜给我们来查，是不是通过设备才能看到，肉眼能看到吗？
17: 我们的眼底是肉眼看不到的，就是我们包括我们配眼镜的时候戴的眼镜，这些也是不是这个眼底检查的这个范畴。眼底检查的范畴的话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时候体检的时候会检查到的，就是叫眼底照相。眼底照相这些是需要一台专门的这个机器来进行眼底检查的。然后还有一些更加精细的，像我们能够检查视网膜的这个黄斑区的结构的，叫那个光相干断层分析，我们也简称 OCT。这种 OCT 的检查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全身的CT 的检查室。然后这种对于我们这个眼部的眼底的，像我们这个正中心叫黄斑区我们看东西中心三十度能看到，主要还是因为黄斑区这一块的功能比较完整比较正常，才能够清晰的成像。所以对这一块的检查它会有一个断层的扫描这种就叫OCT。 然后另外的话现在比较新的这种还有 OCTA， 就是不光可以看到这个断层扫描，而且能够看到黄斑区的血流的变化这些。另外还有一些眼底血管造影啊、神经纤维层的分析啊，这些等等等等，都是一些眼底的检查必须在医院里头经有这种专业的设备才能够进行，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
16: 所以说医生也得借助一些专业的设备才能够直观的看到我们眼底血管的这些相关的情况。那很多的朋友就想好奇，什么样的情况我需要去医院来检查一下我的眼底这些血管有没有发生病变，还有就是这眼底如果因为慢性病引起的这个眼病都包含了哪些。因为刚才您提到了这个黄斑，我们很多朋友都听过一个疾病叫做黄斑变性，这是不是就是眼底出现了问题啊？
17: 是的，就是黄斑变性的话，它是咱们这个眼底的比较常见的一种影响我们中心视力的一个疾病。它的主要的表现呢，就是我们看东西啊，中间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视力下降， 而且有些病人会出现一个事物的变形，哎，就是我们平时看一些地板啊或者天花板上的这些横
16: 直线，
17: 哎，横平竖直的这些直线的中间可能会出现一个波浪样的，然后曲域拐弯的这种的改变啊，这种情况的话会出现这种叫老年黄斑变性啊，我们经常发生在一些老年人身上啊，这些也是和他的一些，如果我们有一些三高呀，也是一种这个易发的一些因素
16: 啊，就是我们的慢性病确确实实是会引起我们的黄斑变性的。那老年朋友相对来说慢病更常见一些，所以说我们的黄斑变性也是很多老年朋友身上会出现的我们的眼病。那除了黄斑变性还有哪些其实是我们的眼底出了问题在临床上导致的这个眼病啊？
17: 就是作为我们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最直观的一些症状吧，就是比如我们出现了一个突发的视力下降啊，我们出现了一个看

0: 看东西眼前有时候会出现闪光飘黑影，然后忽然间的增多，比如我们看东西会出现一个重影，这些有些都是可能是眼底会出现了问题啊，这个需要去医院进行一个检查的。
1: 嗯，就是提醒了大家出现了哪些问题，我们是需要去医院来检查一下眼底的。刚才说了重影啊，突然的变黑啊，闪光啊，这些都是一个预警信号，大家得去查一查自己的眼底有没有问题。但是我特别想知道，孔主任，如果作为慢性病的患者，他肯定会好奇，我之前慢病已经这么多年了，之前眼睛都没问题啊，为啥突然眼睛出现这个问题了？他是不是其实也是有一个累积的过程？他并不是说我慢病出现的第一天，我的眼睛就受到了累积。
0: 是的，其实他自己说他没什么问题，其实只是他觉着视力还挺好的，
1: 因为还能看清。
0: 对，因为老百姓觉着我没什么事儿，就是因为我能看得清，所以觉着没什么事儿。其实吧，我们这些一些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一些眼底的损伤，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往往很多都是一些周边的细小血管的一些损伤，渗漏的增加呀，压力的增加呀，血管的痉挛呀，出血呀，都是集中在比较周边的地方，这个时候其实是不影响视力的啊，所以他如果不是这个专门的进行一个眼底的检查甚至筛查的话，他是不容易发现的啊，所以他就发病非常的隐匿啊。一旦我们就是出现了这种的突然的视力下降，或者是这个看不清东西的这种情况，往往这个疾病就已经发生到中重度的程度了啊，就是早期的预防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1: 对，所以大家不要刚才听了我们的节目说，哦，那我眼睛出现了黑影啊、闪光啊、重影啊，各种各样的这个临床症状了，我再去检查眼底，只要没出现这些症状，就证明我眼底没问题，这是不对的。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生病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对于很多的慢病患者来说，其实就是他查出来了慢病之后，就应该去定期的监测一下我们的眼部健康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如果是你像比如打比方是糖尿病吧，他如果是查出来一旦是有糖尿病，那他就应该先进行一个眼底的检查，初始的这个基线，看他的这个眼底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当然如果是他眼底情况挺好的，在他这个糖尿病的随诊过程中，如果他的病程是大于了这个5年，他的血糖情况一直挺稳定的，那就每年查一次眼底就可以了。眼底如果没什么问题，咱们就作为一个常规的随诊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他的病程大于5年又比较长，他的血糖控制的不是很好，出现一个血糖波动的情况。另外如果有些病人像早期的时候检查眼底的时候发现周边已经有一些出血和渗出了，像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我们要半年查一次眼底但是也有一些非常重了，已经出现一些新生血管啊眼底的损伤的比较重度的这种病人，那可能3个月我们就要进行一次眼底的检查。同样高血压也是这样对，
1: 所以说对于我们的慢性病的眼病患者朋友来说，稳定期咱们一年查一次，如果病情在这种波动期的话，那就建议可能是半年甚至3个月就得遵从医嘱，咱们得去医院检查一下我们的眼睛健康。那这时候是只查眼底就行了吗，孔主任，还是说还得查一下别的？
2: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要做视力、眼压眼前结，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我们的结膜状态怎么样，然后我们的白内障是不是有然后还有就是眼底的检查。然后一般情况下的话，像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特别是糖尿病的病人，他会发生这种并发性的白内障或者是继发性的青光眼，因为他整个的这个损伤是从前到后都有可能会累积的，只不过眼底是最常见的一种改变
1: 所以说有可能引起我们的这个眼底的黄斑变性，同时还有可能会引起青光眼、白内障，这些非常常见的眼病都有可能和糖尿病有关系。那高血压其实在临床上也会引起很多的眼病，您是不是跟我们说说像高血压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眼病也是这些吗？
2: 对，高血压的话主要常见的就是叫高血压视网膜病变高血压视网膜病变也是有不同的分期的，早期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血管的硬化血管的就跟我们这个平时的动脉硬化是一样的血管的一个硬化，后边就会出现一些小的出血和渗出，然后再往后就会出现一个大的出血，这个时候就病人就会出现突然的视力下降然后再往后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个视网膜脱离这种情况
1: 所以说高血压可能更常攻击的是我们的眼表，而我们的糖尿病可能最常攻击的是我们的眼底，不同的慢病它攻击首要的部位可能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是吧？
2: 不是，高血压也是眼底高血压也是眼底，然后糖尿病其实也是眼底，就是这些血管性疾病，因为我们的眼底它是血管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这种血管性疾病一般情况下的这个主要攻击的还是我们的血管和最丰富的地方，眼部的
1: 好，所以说主要都是攻击的是眼底的情况。那我还听说过有一个这个眼病名字叫做眼中风，这听起来和我们的高血压引起的什么脑中风感觉特别的类似，想知道这两者之间有关系吗？
2: 是的，就是这个眼中风其实和这个脑中风它的其实就是眼部的发生的一个中风，字面上来理解它主要还是这个，你看我们的脑中风是我们的大脑的血管出现一个堵塞呀、痉挛呀这种情况，然后眼中风其实同样的就是我们的视网膜的动脉出现了一个堵塞最常见的就是视网膜中，不能说最常见的吧，就是危害性最大的就是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这个因为这个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可能在大概90分钟的一个急救窗口期吧如果是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得到很好的救治，可能会造成一个不可逆的视力的骤然的下降就是几分钟之内可能视力就下降了，如果90分钟没有很好的一个救治的话，可能就视力就 恢复不了很好了，就是有时候你看现在做医美的很多，对吧？做医美的时候他们会做一个玻尿酸的注射，玻尿酸注射的时候会用来注射这个鼻部啊，做一个
1: 隆鼻，
2: 对，然后就会有一些这个玻尿酸有一些这个在操作的过程中有这种风险，就是玻尿酸这种大分子可能就进入到了我们的血管，然后它作为一个栓子，它就把视网膜中央动脉进行了一个栓塞啊，这个时候其实在临床上偶尔也会见到这种并发症，其实所以医美确实还是这个有一定的风险啊。
1: 所以说不光是我们自己血管当中的这个血栓有可能顺着血管堵塞到我们的眼睛，造成我们的眼中风，像一些外部我们注射的这个玻尿酸也有可能成为这个栓子堵塞到我们的眼部血管。哎呦，这个确实得提醒一下爱美的朋友，这是有风险的。但是我就想知道这眼中风它的这个临床表现会和我们脑中风一样吗？因为脑中风可能会引起比如说眩晕啊、呕吐啊各种各样的情况，那眼中风会引起这些表现吗？
2: 眼中风它主要的临床表现就是单眼突发的急剧视力下降
1: 啊，
2: 就是眼前非常快的一个可能几分钟，然后视力就出现一个骤降啊，眼前可能就忽然之间就发黑了啊，就看不见了
1: 啊，还不是说模糊
2: 啊，不是模糊，
1: 发黑看不到了。
2: 对对对，就忽然间发黑，甚至可能达到一个光感，甚至眼前只有手动的这种视力，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模糊这种情况
1: 哦，
2: 视力骤降。
1: 这是他在临床上主要的这个表现，他不会伴有比如说头疼啊、恶心啊其他的这种表现
2: 啊，
1: 是吧？
2: 不会不会，它是一个无痛的
1: 就是视力出现了这种急剧的下降情况。这是眼中风在临床上的这个表现。您刚才说了这眼中风它是有一个黄金救治期的是吧？
2: 对，就是因为90分钟吧是它的一个黄金救治期，然后在90分钟之内进行一些相关的溶栓呀，包括一些治疗呀，可能能有一个，但是这种确实在的它的预后不是特别好。对，不是特别好。然后希望大家能够还是这个控制好我们的血糖血压，然后不要出现这种视网膜中央动脉或者是分支动脉阻塞的情况。
1: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脑中风很多的医院都开通了这种绿色通道，我们救护车或者是自己去了医院，如果有脑中风的表现，其实医生是会启动这样的一个绿色通道的，快速的进行溶栓。像眼中风咱有这种绿色通道吗？
2: 也有的。对，因为毕竟这个眼中风这一块就是视网膜中央动静脉中央动脉阻塞以及分支动脉阻塞发病率还是比较低的啊，它不像这个脑中风这么发病率这么高。当然它如果一旦是这个发生的话，还是有这种绿色通道的，尽快的进行救治啊。
1: 也是跟我们的脑中风一样，什么溶栓啊各种各样的手段把这个栓子取出来让它恢复血供。
2: 不光是不是取出来，
1: 溶掉是吧？
2: 对，要第一是溶栓，第二我们要做一些这个手术啊，做一些手术，然后是尽快的让它恢复视力。
1: 好，刚才您也说了，如果超过了90分钟，其实视力恢复的情况就不是特别的理想了，也就是它和我们的脑中风一样，时间就是大脑，这时候时间就是我们的视力，是吧？我们尽快的去接受这样的急救的措施，其实对于我们的视力恢复是越有利的。
2: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再继续来看，还有网友在问说，三高问题如果都有的话，对于眼睛的影响是不是更大？咱刚才说了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再加上高血脂呢，如果这三高问题一个患者身上都有了，他的眼睛是不是面临的挑战就更大了？
2: 对，三个这个叠加在一起的话，容易出现这种叠加的伤害。一般情况下，你看我们的糖尿病主要是影响的我们的视网膜的血管的血管壁啊，通透性增加，有出现渗漏。然后高血压的话，
3: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1: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1: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4: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5: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1: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4: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9: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8: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0: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1: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2: 你好，
13: 你好，
14: 你好
15: ，How's it going？
16: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分享几种非常有特色的面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作家文化学者崔代远先生，欢迎崔老师。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代远，您的老朋友。
17: 嗯，特色的面食，我们要从泰山开始说起。
18: 很有意思，你上泰山啊，一路上你从山底下爬，爬18盘，最后爬南天门，是吧？
17: 嗯，
18: 哎，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吧。特别逗的是什么呢？您这一路越爬，您就越饿呀。越饿怎么办呢？这个山路两旁啊，都是卖大煎饼的。山东人爱吃大煎饼嘛。您爬一溜泰山啊，您可以吃一溜煎饼。而且呢，这个特有意思是哪儿？摊煎饼的方式还不一样。
17: 嗯，
18: 哎，有的人啊，他是什么呢？拿这个刮板刮。哎，有的呢，他就是一块面在手里头，直接一涂抹。就是一张
17: 哦，用手来摊。
18: 哎，对，不是，他拿着一块面，然后一擦，擦完了以后、
17: 啊、
18: 拿那个一接，拿那个铲子一接就下来。他那叫属于什么硬面煎饼。吃煎饼很有意思哈，你看山东人比较朴实哈，最简单的吃法什么呀？煎饼卷大葱，是吧？摊一张煎饼，卷一根大葱，然后抹点大酱，是吧？
17: 嗯，
18: 这就是吃煎饼的方式啊。很有意思一件事哈，你看哈，我就说这个烤鸭哈，实际上它是什么呀？就是从吃煎饼变来的。
17: 嗯，
18: 你烤鸭一张小饼，搁上葱丝，抹上甜面酱，搁上这个鸭子哈。你看到了泰山，你就发现一张大煎饼，搁上大葱，然后抹上大酱，
17: 嗯、
18: 就这么个吃。
17: 大号的小版的哈。
18: 对，这个煎饼啊是典型的山东特色美食。
17: 嗯，
18: 这个写《聊斋志异》的蒲松龄，大家都知道吧？爱写《聊斋志异》哈，很有名的文人。其实他还写过一个特别有名的一篇赋，叫《煎饼赋》。
17: 嗯，
18: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煎饼赋》呢，讲的就是摊煎饼的过程，
17: 等于给这种美食写了篇散文。
18: 嗯，没错，很有名，您可以直接在网上就能查到。
17: 哦，
18: 嗯，所以山东人这个吃煎饼的历史非常悠久。
17: 嗯，这是我们提到了第一种非常有特色的面食哈，就是煎饼，山东大煎饼。
18: 嗯嗯，
17: 我们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其实还有类似于煎饼这样的面食。
18: 很有意思，就是什么呢？其实也是煎饼变来的。当时这个大运河还在的时候啊，很多人呢就从山东经大运河，就是经商啊，或者是各种这种运输啊，就到了哪儿了，进了天津。
17: 嗯，
18: 天津，所以你发现哈，天津人。

0: 天也爱吃煎饼，是吧？现在到天津卖煎饼果子，
1: 来一套煎饼，
0: 来一套煎饼果子，确实好吃。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天津的这个煎饼呢，应该是比山东啊稍微精致一点。为什么呢？山东这个煎饼，你比如说现在哈，有什么这个玉米面了哈，当时肯定没有玉米面，
1: 嗯，
0: 什么白薯面的呀，什么豆面的呀，你到了天津改绿豆面的了。这就精致了、
1: 哦、
0: 你看天津那个煎饼不是绿豆的吗？绿颜色的，然后裹上那个果子，实际就是咱们说的油条。
1: 嗯，
0: 哎，实际天津的这煎饼啊，不光是这么一个吃法，天津有一种早点，不知道您吃过没有，叫嘎巴菜。
1: 这个如果不是在天津居住过哈，可能没吃过。
0: 哎，如果说您有机会到天津啊，我建议您一定尝尝这个嘎巴菜，太有意思了啊。嘎巴菜是什么呢？天津人好像叫嘎巴菜。
1: 嘎巴菜
0: 啊，学不太好啊、
1: 嗯、
0: 它应该呢就是把这个煎饼啊切成一条一条了，然后晾干了，晾干了以后呢就有点像打卤面似的，打了那个卤、
1: 嗯、
0: 然后把这个干的这种煎饼的条搁到里头泡、
1: 哦、
0: 泡完了以后吃。哎，这个东西是天津特有的一种早点。
1: 哦，它虽然叫菜，但它是一个主食。
0: 它是一种类似小吃吧，就是这种、嗯、你可以理解成跟馄饨片汤差不多的一种、
1: 哦、
0: 一种吃食，
1: 叫嘎巴菜。
0: 哎，嘎巴菜啊，写出来呢就是锅嘎巴的那两个字儿、
1: 哦，
0: 嘎巴菜。
1: 那如果到了天津，到哪儿去寻这种嘎巴菜呀、
0: 啊？早点到处都有，只要是这种早点店啊，什么早点摊啊，您就问一个天津朋友，他肯定能给您找到嘎巴菜。
1: 嗯，这是很有地域特色的一道小吃、啊。
0: 对，您来一套煎饼果子，您再来一碗嘎巴菜，
1: 嗯、
0: 这一早上起来过得很丰盛。
1: 对，你发现哈，每个地域的这个饮食这种小吃的名字都特别有意思。
0: 嗯，
1: 你觉得嘎巴菜好像有点不可思议？
0: 不可思议哈，咱、
1: 嗯。
0: 再说一个跟他还是有关系的一个，您到了这个接着按大运河往上走哈，到了通州，通州有一种小吃叫什么鸽子盒。
1: 嗯，鸽子，
0: 鸽子，鸽子盒、
1: 嗯、
0: 鸽子盒是什么？实际也是煎饼变的。它是什么呢？这个煎饼啊不是一大张吗？你给它圆了卷起来，卷起来之后切了，切成一段一段、
1: 嗯、
0: 下油锅炸，炸完了那个东西就叫鸽子盒。
1: 嗯，这个东西是油炸的哈，
0: 油炸的、
1: 嗯、
0: 但是不太腻。
1: 嗯，
0: 哎，吃起来是
1: 香酥可口，
0: 很酥脆的啊、
1: 嗯、
0: 您看这一个煎饼哈，从这个山东，然后经大运河到了天津，然后又从大运河到了通州，
1: 嗯，
0: 它就不断的在变形。
1: 对，
0: 不断的在变形，
1: 万变不离其宗。
0: 哎，所以呢，有的时候你研究这个饮食文化很有意思，研究饮食文化里头不但有美味哈，
1: 嗯，
0: 还有历史，还有人文，还有包括它很多的故事在里头。
1: 对，
0: 包括说很多的情感。
1: 嗯、
0: 啊，所以美食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1: 对，其实美食也是一种信号。我们看到文物古迹的时候，觉得它是千年以前的、百年以前的，它留下来了。其实有的时候饮食也这样，我们的先人也曾经品尝过您面前的那一碗美味。
0: 嗯、而且美食是能够真正用嘴尝得到的这种传统。
1: 对，非常感性的，非常直接的一种传递哈。我们说到了煎饼，说到了嘎巴菜，还说了鸽子盒。还有一种面食叫鸽子，要不您捎带手也说说这鸽子。
0: 鸽子啊，
1: 嗯，
0: 鸽子可不是鸽子盒，
1: 它是两个东西。
0: 哎，鸽子是豆面的。
1: 嗯，
0: 鸽子是怎么讲呢，它实际上是一种豆制品，您给它理解一下，豆制品，然后它是软的，然后要切成那个菱形块，过油炸。
1: 嗯，
0: 炸完了以后吃的时候要蘸什么呢，这个酱油泡的这种蒜泥，那个是叫炸鸽子。
1: 嗯，炸鸽子、嗯、
0: 对，炸鸽子、
1: 哎、那是算豆制品。
0: 对，它实际是一种豆制品。
1: 我们今儿说的是
0: 面食、啊、哎，而且呢那个怎么讲呢，那应该是下酒菜吧、
1: 嗯、
0: 而且一定要吃现炸的热的，不像这鸽子盒，鸽子盒是吃凉的。
1: 对，而且像一种零食一样。
0: 对，
1: 嗯，如果外地人还真的搞不清鸽子盒鸽子哈、啊
0: 嗯、鸽子盒鸽子。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4: 巧克力的甜腻的暧昧装一盘，开心颜色浅浅的，甜得极好看，专属的甜品师，浪漫亲手装满， 今给到你喜欢的模样，一片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山东的煎饼，顺大运河北上，又说到了这个嘎巴菜，说到了鸽子哈。崔老师要给大家再说一种特色的这种面食，叫糊饼。
2: 哎，糊饼很有意思啊，咱们先不说糊饼。咱们说披萨
1: 披萨哈，
2: 对，
1: 披萨现在大家都吃过，
2: 都吃啊，特别现在这个年轻人啊，是吧，啊，包括小孩啊，很爱吃披萨。
1: 嗯，
2: 哎，有一年呢，我到这个意大利哈，这个坐车呀就聊哈，说你看这个披萨这个东西哈，一定是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去的。
1: 哦，
2: 哎，说这个马可波罗啊在中国吃了馅饼，然后他觉得很好吃，后来呢就带到意大利去，然后他不会包馅啊，怎么办？他就把馅搁到上头。
1: 嗯，
2: 于是乎发明了这个披萨。
1: 啊，
2: 这是一种笑谈啊。实际上，人意大利的那个披萨跟中国的这个馅饼没什么关系。
1: 嗯，
2: 人家从庞贝古城都发现了。
1: 啊，崔老师曾经专门撰文写过这个糊饼哈，起到一个非常美妙的名字，叫"东方田园披萨饼"。
2: 没错，东方田园披萨饼。
1: 嗯，
2: 为什么呢？实际上，咱这儿还真有，就是类似于披萨的这种吃法是什么呢？
1: 哦，
2: 把这个馅儿放在上头。
1: 哦，咱馅儿不是一般愿意包在里头吗？
2: 哎，这个不是，这个它在上头，它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说的这种糊饼，主要呢也是在很有意思，在通州啊、大运河流域，包括在河北的一些地儿是吃这个的。它是棒子面的，
1: 嗯，
2: 玉米面，玉米面一定是玉米面，因为它要烤出那种焦香的感觉。
1: 哦，
2: 玉米面呢给它和的这个稍微稠一点。之后呢，在很大的这个饼铛上，它专门有一个木板刮，
1: 嗯，
2: 刮完了以后，很大的一张哈，上头要搁什么呢？搁这个韭菜，咱就说经典的啊，搁有韭菜末，然后呢有这个虾皮，还可以搁一点点这个豆腐干，
1: 嗯，
2: 啊，当然了，要可以搁一点盐哈，有点咸味哈，这么着烙，烙熟了，您看着那个韭菜热腾腾的冒上热气。稍微变色，把它拿出来，那可是个技术。
1: 整体的给它拿出
2: 来。哎，对，它必须整体的搬出来。
1: 这饼铛又很大，
2: 它比那个披萨要薄得多。
1: 哦，
2: 哎，
1: 这是个技术活。
2: 哎，这是个技术活。哎，当时这个农村那种妇女啊，她专门有这种技术，她可以拿一个铲子，整张的迅速拖出来。
1: 哦，
2: 拖出来以后，搁在盖胆上。
1: 嗯，盖胆儿是什么呀？
2: 嗯，就是拿那个熟记杆编的，
1: 哦，
2: 长条，就咱们包饺子用的那个东西。
1: 嗯，
2: 哎，整张的唰一下，几乎是一下就到这个盖胆上。
1: 哦，这确实是哈。哎，这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技术。
2: 哎，吃的时候呢要给它切成芽儿，吃，
1: 嗯，
2: 切成芽儿以后，但吃的时候呢要拖着吃，
1: 应该是很脆的哈，
2: 全在上头嘛。
1: 嗯，
2: 哎，它底下是这种焦香的，上头呢是那种很鲜的韭菜的那种味儿。
1: 嗯，
2: 而且有虾米皮啊，又很鲜，然后很窜。
1: 嗯，
2: 哎，吃起来应该是别有风味。其实我觉得吧，这个怎么讲呢，我觉得应该比披萨好吃。
1: 嗯，因为它很薄很脆哈。
2: 对。
1: 嗯，
2: 而且是现做的，是吧。
1: 嗯，
2: 这做糊饼很有意思啊，做糊饼不能叫烙，我像烙饼似的，咱们说烙饼都是烙吧，唯独做糊饼不能叫烙，叫什么呢？叫打糊饼。
1: 嗯，为什么叫打糊饼呢？
2: 哎，为什么叫打糊饼，这我还真琢磨过哈。我觉得呢是因为它制作这个过程，它是把活的就是稀，怎么说呢，就是稠稀适度的这个棒子面啊，啪的一下拽到那个饼铛上。
1: 啊，
2: 哦，是这样。
1: 然后再把它摊开。
2: 对，然后拿手拍打。
1: 哦，
2: 是这么一个过程。哎，而且呢在中间它是不能翻个的，是吧，那一翻个就那个馅儿就下了。
1: 哦，要打。
2: 啊，对，所以叫打糊饼。
1: 嗯，
2: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有一个作家刘少棠先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打糊饼。
1: 嗯，
2: 哎，里头呢还有这么一句话哈，说这个打糊饼啊，虽然是运河滩农家一年四季最平常的吃食，却不是每个媳妇儿都有这门手艺。
1: 嗯，
2: 就证明这打糊饼还是个技术活。
1: 对，得勤学苦练，练那么一阵子哈。
2: 嗯，对，而且这个我印象里是我见过我姥姥啊打这个糊饼，很漂亮，就这个动作呀。
1: 嗯，
2: 很流畅。
1: 嗯，
2: 据说如果不流畅他就打不好。
1: 啊，哦，确实是哈。其实我们好多美食都和打联系在一起。我说打月饼哈。
2: 哎，还真是哈，打月饼哈。
1: 哦，而且这个比如说妙峰山的花农，他在采摘玫瑰花的时候他不说采花， 他说
2: 打
1: 花
2: 儿。你看这个打这个词儿还有这么积极的用处。
1: 嗯，这是跟您说到了这个糊饼哈。
2: 这种糊饼啊，原来是家家户户都会做，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家里头会做这个很少很少，要是会做也是这种奶奶辈儿的了。
1: 而且这家里这锅好像也不大合适，是吧？
2: 对，也没有那种大饼铛了，要吃怎么办呢？有一些个特色餐馆里还有，您不妨去找找看。
1: 嗯，而且因为地域的不同哈，各地的这个糊饼还不一样。比如说在白洋淀地区，它这个糊饼可能就就地取材，
2: 对，
1: 加入一些有特色的食
2: 材。它是专门的用那种小红虾米做的。哎，传说里好像这个乾隆皇帝还吃过这种糊饼，
1: 哦，
2: 很有特色。
1: 如果您去了白洋淀哈，可以寻寻这个糊饼，寻寻里面有这个小红虾米皮的这种糊饼哈。
2: 嗯
1: 嗯，说到这个饮食体现文化的特色，嗯，崔老师也曾经写过文章哈，就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我们吃的可能是同一种。吃的都是面食，但对它的加工方式是不一样的。
2: 对呀，啊，你比如说这个西方哈，你看欧洲都是什么呀？海洋文明是吧？他吃东西呢就比较直接。哎，比如说吧，人家吃这个鱼啊，因为它是海洋嘛，现打上来的之后呢，吃鲜的。哎，他吃的这个，你看不管是咱刚才讲的披萨也好，还是蛋糕也好，你发现没有，他都是把那个最好吃的东西搁在面上。
1: 嗯，
2: 哎，因为它是海洋文明嘛，讲究吃这种鲜的东西。
1: 哦，
2: 中国不然，中国是什么呀？农业文明。农业文明呢，是一定是要春种秋收，搁在粮仓里，
1: 嗯，
2: 是吧？所以你看咱们的包子，咱们的饺子，实际不都是一小粮仓吗？
1: 对，
2: 是吧？你看像个就是一个小粮仓，像一个小房似的，里头搁上各种各样的美味，是吧？
1: 咱们讲究包子有肉，
2: 不在褶
1: 上，
2: 是吧？讲究的是这个，
1: 就第一眼你直观看不到里头是什么。
2: 对，所以你看这个，包括这个欧洲人哈，那喜欢吃披萨，中国人呢喜欢吃包子、吃饺子，
1: 馅饼，
2: 哎，馅儿饼啊，你像糊饼这个，别的地儿还真是挺少见的，
1: 嗯，
2: 应该说是一个特例哈。
1: 对哈，
2: 我倒是觉得，个人认为哈，这个糊饼应该受了西方的影响，为什么呢？
1: 嗯，
2: 因为老玉米这个东西啊是清朝中叶才大面积开始食用的玉米，
1: 嗯，
2: 但还没见过不用玉米做的糊饼。
1: 哦，那可能是以前真的是没有，起码是在清朝之后才逐渐的发明了，开始尝试这种美食哈。
2: 对对对，饮食也是相互影响的。
1: 嗯，
2: 说到这个事儿啊，就是东西方对饮食的这种差异包括认识啊，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啊，哈，有一个香港的美食家欧阳靖先生哈，啊，他来请我吃这个意面啊，其中有一个小菜呢，它是什么呢？几个虾呀，上头搁了大概是有一拳多高的泡沫，
1: 嗯，
2: 哎，就像泡沫似的。这个就是典型的文化差异。它为什么呢？你它在地中海地区啊，它很多的这种菜式上都有这种泡沫。
1: 它那泡沫的原料是什么？是什么做成的呀？
2: 作为装饰。哎呦，这个还真忘了请教了哈。
1: 肯定是一种食材做成的一种
2: 泡沫。对对对，肯定是食材做。
1: 这个泡沫的样子有点像咱们家洗衣粉那种泡沫，
2: 有那点，不要往那方面联想哈。
1: 嗯，
2: 哎，它是可以食用的。
1: 那今天的节目呢，是跟您说了几种有特色的面食哈，也希望您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寻找他们的印记，然后品尝他们的美味。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分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安全。
1: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0: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六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 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
3: 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林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3: 这五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5: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1: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3: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6: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7: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6: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7: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6: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7: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角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仍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2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 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9: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道通水畅通。
8: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金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金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10: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2: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11: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2: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原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11: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险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块板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2: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12: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1: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3: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2: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4: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手尽手，颗粒归场。
1: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6: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吃喝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
15: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7: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众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15: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18: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1日3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0: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报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9: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三分之一，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十位的港口中分别占八席和六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20: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9: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21: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0: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1: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0: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我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连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7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1: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0: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1: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满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在线。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持。
0: 19点整，
4: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此刻或许你正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或许你正驾车穿梭在城市的车流当中，又或许你正牵着孩子的手准备过马路。无论身处何种场景，安全这两个字永远是我们出行路上最坚实的守护。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道路安全，聊聊那些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出行细节，让平安成为每一段旅程的终点。提到道路安全，很多人首先会想到的是机动车驾驶，却往往忽略了行人自身的防护。但数据显示，每年因行人过马路不规范引发的交通事故占比高达20%以上。这些事故的发生大多源于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小疏忽。那么行人出行该注意哪些要点呢？首先，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这是保障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即使没有车辆通行，也不要随意横穿马路，因为车辆可能会因视线盲区或速度过快无法及时避让。其次，一停二看三通过永远是真理。过马路先停下脚步，左右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切记

0: 看手机边走路。另外，针对老年人和儿童这两个特殊群体更需要格外注意。老年人行动较慢，过马路时尽量选择有信号灯且绿灯时间较长的路口，必要时可以寻求交警或过往司机的帮助。家长要教育孩子不要在马路边追逐打闹，过马路时必须有成人陪同，同时教会孩子识别交通信号灯和斑马线，让安全意识从小扎根。随着共享单车和电动自行车的普及，非机动车成为很多人短途出行的首选。但与此同时，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占用机动车道等违法行为也成为了道路交通安全的隐形杀手。对于非机动车骑行者来说，首先要牢记挂牌上路、持证驾驶。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电动自行车必须悬挂正式号牌才能上路，驾驶电动摩托车则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这既是法规要求，也是对自身安全的保障。其次，遵守交通规则是底线，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转弯时提前打手势或开启转向灯，让周围车辆提前预判你的行驶意图。同时，骑行时的防护措施也不能忽视，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在发生事故时有效减轻头部伤害。数据显示，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头部受伤的风险降低60%，死亡率降低40%。此外，骑行时不要双手离把，不要逆行载人，尤其是在雨天或者夜间出行，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物或开启车灯，提高自身的可见度，让过往车辆更容易发现你。对于共享单车用户，使用前要检查车辆的刹车、车铃、轮胎等部件是否完好，发现问题及时更换车辆。骑行结束后要将车辆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盲道或人行横道，为他人出行留出便利空间。作为道路上的主力军，机动车驾驶员的行为不仅关系到自身安全，更影响着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据统计，我国每年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驾驶员操作不当、违反交通规则引发的事故占比超过70%，其中酒驾、超速、疲劳驾驶是三大头号杀手。除了酒驾，超速和疲劳驾驶同样危险，很多驾驶员觉得多踩一脚油门就能早点到达目的地，却忽略了车速越快，刹车距离越长，反应时间越短。在城区道路行驶时，要严格遵守限速规定，尤其是在学校、医院、居民区等区域，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遇恶劣天气时及时降低车速，开启相应的灯光。同时，疲劳驾驶也是一大隐患，连续驾驶4小时以上未休息，或者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就属于疲劳驾驶。疲劳状态下，驾驶员的注意力会下降，反应速度变慢，甚至可能出现短暂的闭眼现象，极易引发事故。因此，长途驾驶时要合理安排休息时间，每隔1到2小时到服务区休息片刻，也可以通过听音乐、开窗通风等方式缓解疲劳，确保精力充沛的驾驶。此外，驾驶员还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开车时不接打手机，不随意变道加塞，不向车外抛洒杂物，遇到行人过马路时主动停车礼让，尤其是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要做到车让人。车内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儿童要使用安全座椅，不要在车内追逐打闹，以免影响驾驶员操作。道路交通安全不是某一个人的事，而是需要行人、非机动车骑行者、机动车驾驶员共同努力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我们每个人从自身做起，把安全意识融入到每一次出行中，把规则意识落实到每一个动作里。当你看到行人正在过马路时，请主动减速礼让；当你看到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行驶时，请耐心等待，不要鸣笛催促； 当你看到孩子在路边玩耍时，请提醒他们远离危险区域。这些小小的举动都是在为道路安全贡献力量。同时，社会各界也在积极行动。交警部门加大了对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通过电子监控、现场执法等方式，严厉打击酒驾、闯红灯、逆行等违法行为。社区和学校定期开展道路安全宣传活动，通过讲座、海报、短视频等形式，向居民和学生普及安全知识。交通部门不断完善道路基础设施，增设斑马线、信号灯、隔离护栏，为市民出行创造更安全的环境。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每一次出行都是一次与生命的约定，每一个交通规则都是一道守护生命的防线。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每一次过马路、每一次骑行、每一次驾驶做起，把安全放在心中，把责任握在手中，用文明出行的实际行动守护自己和他人的平安，让每一段回家的路都充满温暖与安心。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5: 提醒您，不会游泳的人溺水如何自救呢？首先，尽可能让身体浮在水面上，等着别人施救。如果周围有可以抓拉浮的东西，迅速抓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没有可以抓的东西，就要靠一定的技巧自行浮起来。换气时呼气要浅，吸气要深。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
6: 吃我一拳！
7: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6: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8: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6: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9: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6: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9: 这一排呢？
6: 看不清。
10: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2: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今天呢，我们一起和大家关注的是顾客因为只点了15块钱麻辣烫，被店主拒绝，并且还当众嘲讽辱骂。顾客点15块钱的麻辣烫引发辱骂，这个餐饮店的店主力气咋就这么大呢？这个新闻啊，听着其实比较小的，那我们为什么还把它拿出来说事儿呢？就是因为这个小事儿背后啊，可能藏着大问题。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来帮大家捋一捋啊。说是在宁夏中卫，有俩姑娘呢去吃麻辣烫，她们俩呢就认认真真的点单称重，最后总价15块钱。就是因为这15块钱的账单，店家好家伙，直接甩脸拒绝了，说哎，没心思做，走吧走吧，就把这俩人打发了。后来呢还追着顾客出门辱骂，张口就嘲讽啊，吃不起你就别吃啊，甚至恶意诋毁人家的职业。这样吧，我们现在啊给大家放一段现场的声音，大家伙听一听，听听气不气人。
3: 你吃不吃吧，吃吧，你两个人老说你送店的，你和店菜的，你和店菜的。
4: 因为我妹在家里吃过了，然后我不想吃家里的饭，我就去外面吃麻辣烫，得陪我吃一点，然后大部分是我想吃。我们点了15块钱，已经称出来了，然后老板说他没有心思做，麻辣烫是称斤的，自选的。我们两个人有一个人已经吃过了，他是陪我去吃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相当于是一个人吃麻辣烫。然后他觉得我们两个人点15块钱的麻辣烫太少了，所以他不愿意做。然后我们就走了，老板就追出来，我们都走到另外一家麻辣烫店了，老板追出来直接辱骂我们，说吃不起就别吃。然后后续我们是报警了的，报警后我让他给我们道了个歉，然后赔偿300元。
2: 听听，大家伙听了吧，前面那个男老板啊，听到他可能说的这个方言比较重，但是呢也不是什么好话啊。这老板我就不知道那脑子咋长的啊，你15块钱不赚，你最后白白赔给人家300。从表面上来看啊，这就是一桩小小的店家欺客的纠纷。网友们呢也清一色的吐槽，你这老板太势利了。但是今天啊，我们不想简单批一句店家没格局这事儿就翻篇了，我们呢要好好聊聊这碗15块钱的麻辣烫到底戳中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一件小事儿能让全网所有人都感同身受呢？大家哎呦，这都纷纷站这俩姑娘。首先啊，大家不妨扪心自问，15块的麻辣烫真的少到不值得做吗？熟悉麻辣烫的朋友都知道，这本来呢麻辣烫嘛，不就是市井的平价小吃，主打的就是丰俭由人，咱胃口小，想吃点清淡的，10几块钱也能吃挺饱了，煮点那些青菜呀什么的，你想吃丰盛，30-40也能随便点。那为什么这个店家会这么抵触这15块钱的订单呢？核心啊，根本就不是赚不到钱，而是这老板的消费心理锚点早就被市场悄悄抬高了。是不是这样？这两年不少餐饮物价都有所上涨啊，随便一碗麻辣烫，一碗米粉，动辄10块，甚至20-30、30-40的还有。久而久之呢，很多商家就默认了，我们这儿人均消费就是30才正常啊。当有顾客回归理性，按照亲民原价消费的时候，这商家呢不仅不觉得合理，反而觉得亏本，吃亏了。对这个事儿呢，澎湃新闻啊就有一个评论说，最让人无法接受的还不是店家不愿做小单生意，而是离谱的情绪输出。你看啊，做生意是有成本的嘛，有利润考量，大家都能理解。如果觉得15块钱的单子啊利润太薄不想做，你完全可以明说嘛。可是这位老板怎么做的呀？那就不仅直接拒绝做，更过分的是什么？当这俩姑娘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老板还不依不饶地追出门去辱骂。 说的不好听点啊，就这种行为已经超出了计较利润的范畴，更像是一种情绪失控之后的权力展示。老板不是在乎那几个钱，而是在享受我可以羞辱你的快感。这种手段背后是对弱势顾客的彻底蔑视。最后呢，你看这店家赔了300，门店停业整改，从法律层面来说，处理结果有理有据，公平公正。但透过这个结果，我觉得我们更该反思一个现实问题，消费者的维权成本到底有多高。两位女士报了警，老板道了歉，那如果他没有录像，没有报警，没有发到网上呢？那我想这大概率就是这俩姑娘在大街上被骂了一顿，然后俩人默默觉得很委屈，掉眼泪走了，仅此而已吧。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不是个例呀，在这个新闻的评论里面，无数跟帖的网友吐槽相似的经历啊，说吃饭点的少被老板甩脸，买平价小吃还被嫌弃，消费金额低被店员区别对待，就这种看人下菜碟的服务心态正在很多街边小店服务业悄悄蔓延，这是整个服务行业心态的变化呀。我们没有否认，我们也从不否认有些店家是有压力的，可是再大的压力都不是把戾气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的理由啊。焦虑可以理解，势力绝对不能包容，你不能把利润微薄当成不尊重人的借口。大家必须要搞清楚一点啊，市井生意的本质从来都不是赚暴利，而是服务普通人，能接纳十几块钱的平价消费，才能接住源源不断的大众客流。跳出这个案例，这个个案啊，这件事真正让人不舒服的还不是这15块钱，而是一种无形的筛选。你消费多少啊，好像你就配得到多少尊重，你消费15是吧，你就不配啊。这个逻辑是很可怕的呀。那如果这个逻辑成立了，今天被筛选的是麻辣烫顾客，明天被筛选的就是我们可以在任何场所的待遇呀。不得不讲，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的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
5: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5: 今日关键词，
2: 用心。说用心啊，话说如今有一批人做事儿特别用心，谁呀？骗子呀，还真是啊，骗子。你看人家那个，哎呀，无微不至，然后细致莫入微，还关键是人家做的特别的真啊。哎呀，为啥跟大家说这件事儿呢？你看最近啊，河南平顶山有一个农村女孩叫韩雅萍，可能大家刷这个社交媒体的时候刷到过这个姑娘。她高考之后呢爆火了，为什么？她考了699分，然后接到了清华的电话，这件事儿呢就持续引发关注了。可是谁也没想到啊，除了媒体上门，那骗子很快就盯上这姑娘了。根据报道，短视频平台出现了名为韩雅萍的账号，人家韩雅萍啊，那个萍是平安的萍，这个骗子的账号呢就把平安的萍改成了萍水相逢的萍，并且使用这个女生的头像作为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交媒体的肖像啊，挂有橱窗的商品，卖高中客服资料。你看高考最励志黑马女孩韩雅萍，我们前面就和大家说到过，她的家庭条件呢不太好，她自己说，我没有上过一天补习班，硬生生就这么考出了699分的超高分数。你看就这样就被坏人给盯上了，短视频平台立马冒出一个高仿账号，名字差一个字儿，头像那直接盗用本人呢，模仿的那是有模有样啊。你不得不说这骗子你真是胆子大呀。账号运营者呢，未经许可擅自使用当事人肖像用于商品带货盈利，已经构成侵权，也就是说已经违法了。哎呀，这平台呀反应是慢了点，到现在为止这号可能还挂在那儿呢。哎呀，谁能够帮我们呼叫一下平台啊，呼叫呼叫呼叫平台，平台平台，你赶紧用点心啊，你可得像人这骗子一样用点心吧。这时候来一句东北话，你可长点心吧。

0: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1: 今天跟大家说到关键词啊，说用心啊，用心做事儿啊，咱得做好事儿。不过做好事儿是可以啊，但你不能做烂好人。最近呢，天津有一家咖啡店啊就那，哎呀，我不说了，就那三个字品牌的，嗯，你大家知道三个字品牌的嘛，是吧？嗯，因为在这个桌上放了一个提示牌，四个字叫“消费入座”，引发热议了。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坐在这儿，你得先消费。看着挺没人情味的，是吧？你不消费，坐都不让你坐了。可是猜，大家猜一猜怎么着呢？对这个事儿，很多网友表示理解并且支持，甚至啊呼吁推广这个模式。哎，这个舆论风向的转变值得我们思考啊。首先值得思考的第一条就是，现在的人边界感越来越强了，社会需要人情味儿，也需要包容，但是人情味儿和包容是互相成全，不是单方面占便宜啊。应该说，大家其实并不反对人们短暂歇脚，反感的是什么呢？毫无分寸的行为。现实当中啊，那真有人不讲武德，那啥也不点就坐人店里，打开笔记本就开始工作，或者呢就直接来宰啊，咱们就在这里写作业，甚至还有人在那儿呼呼大睡一下午，啥都没消费。你说你总遇上这样的人，你怎么开门做生意呢？你店家的这生意还做还是不做了呢？我点了咖啡的人，我没地儿喝，我以后还去点吗？所以呀，这个风向的转变，哎，还是有点意思的啊。今天的关键词是用心。机器人行业的工程师们啊，毫无疑问特别用心。最近呢，有企业就发布了这个全尺寸的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售价啊多少钱呢？从11万到99万不等，有男版也有女版。官方说了，发布当天呢，全渠道累计订单已经突破了13000多台了，这是仿生机器人有史以来的最高预售量啊。老实说，11万到99万这个价格还是不低的啊。那为什么会有人花这么多钱买这个机器人呢？可能呢是出于感情的需要，也可能是想用机器人做家务。你比如说独居老人，用它来消解寂寞，父母让孩子和他一起读绘本，加班到深夜的白领呢可以对着他吐槽上司啊。你还别说，想一想这机器人的使用场景确实还挺多的。科技发展，社会进步，机器人大潮流要来，谁也挡不住。不过有一点啊，大家必须搞清楚，机器人它是补充，不是替代。就像手机有屏幕使用时间管理，机器人伴侣，我觉得是不是各位工程师们啊，正在听节目的，有做这个相关行业的，是不是也需要一套情感防沉迷机制呢？你科技再怎么进化，你也不能代替真人吧，要不然长此以往，哎呀，想想那以后崽都不需要妈妈讲绘本了，我只要那个机器人妈妈。我觉得这事儿还是挺让人后背发凉的吧。这用心的人啊，运气是不会差的，因为走到哪儿大家都会喜欢啊。最近有这么个新闻特别有意思，说是在江苏无锡有个18岁的暑假工呢，每天自愿加班，把店里的事儿啊都当成自己的事儿来干。餐馆老板开玩笑说，哎呀，我要是有儿子我一定娶她呀。据说这女孩呢去年暑假就在这个店打工了，去年呢原本约定是3000块钱8小时的工资，他离职的时候啊，老板给了他10000，今年呢又特意把他请回来了。因为这个女孩勤快呀，她把店里顾客喝剩的这个饮料瓶儿都会装起来，说可以卖钱。老板说了，哎呀，我自己呀真是挺触动的，觉得现在年轻小姑娘有这样的品质很不容易啊，所以呢我今年继续请她来。今年打工呢，女孩说想攒够下一年的学费。老板呢也回复了，说虽然我们今年生意不那么好做，但不会少于去年。女孩肯干，老板大方，这是美好的事儿。18岁啊，踏实肯干又节俭，你说这份责任心，这份用心，哪个人会不喜欢呢？ 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和大家讲到这儿，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快评。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最近呢，全国多地遭遇气象灾害，其中广西横州市的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了漫顶及缺口情况，湖北东部多地呢遭遇到了强对流天气的袭击，灾情令人揪心啊！但打开一些社交媒体，依然充斥着一些明星网红的狗血八卦，让网友们都看不下去，头烂八卦能不能靠边站？热榜啊，不单单是新闻的入口，也是社会注意力的指挥棒，它是社会的情绪脉动，理应有温度，而不是只有热度。明星八卦不是洪水猛兽，也不是说娱乐就要退场啊，而是热点该有轻重缓急，让救灾信息多一秒停留，让受困者多一份被看见的机会，这应该是平台算法之上的基本良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受灾严重的广西横州有着世界茉莉花都之称，是全球最大茉莉花生产基地，全球60%以上，全国80%以上的茉莉原料都源自这里。瑞幸、茉莉奶白、霸王茶姬、包珠公等新式的茶咖品牌啊，都在这里布局了专属的原料产区。目前呢，也有多家茶饮品牌宣布驰援广西，比如说茉莉奶白捐赠100万，包珠公捐赠60万元人民币，价值30万元的牛奶等等。此外呢，腾讯、网易、顺丰、未来、京东等头部企业也纷纷捐赠物资，用于受灾区域的救援、群众转移安置及生活保障。刘强东呢，曾经在京东内部规定啊，说全国任何地方发生灾难，京东临近库房的管理者都无需汇报，有权捐出库房里灾区所需要的物资。同时呢，京东也会第一时间成立应急保障团队，确保救灾物资的专车专送。这不是个案，而是一面镜子，照见了中国企业的温度与速度。商业当然是逐利的，但大义面前，中国企业从不缺席呀。

爸爸去哪儿有一季呢特别受到大家的喜欢，其中有一个小朋友叫杨阳洋啊，他呢是奥运冠军杨威的儿子，很多朋友呢就是从这个节目开始喜欢他的。最近呢这个体操奥运冠军发布视频啊，就是杨威，他说因为拍视频向17岁的儿子杨阳洋道歉了。哎，咋回事呢？杨威表示说儿子杨阳洋呢对他此前从未征求同意就发布的视频片段表示非常不满啊，说你用之前能不能先问我。哎呦，这句话一出啊，杨威意识到杨阳洋啊已经是对自己出镜有主权意识的大孩子了，这个年纪呢被公开某些状态在同学面前，那不就是大型社死现场吗？杨威呢之后主动向儿子道歉了，承诺今后发布视频前一定会先询问意愿。他也感慨啊，说当父母从记录者变成旁观者，这个过程呢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第一步得是先尊重站在镜头前的孩子。我相信各位家长啊也一定有感触，小时候嘛觉得每个宝宝都特别可爱，都喜欢拍照甚至搞笑，哎，后来突然某一天孩子们会说别拍我了，不想被拍照。作为家长肯定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有时候你们会觉得这孩子怎么有点矫情呢？你看看从记录者变成旁观者，杨威的这一句话呀道尽了亲子关系的终极课题，爱不是掌控，而是得体的退出。孩子不是父母的延伸，更不是朋友圈的素材。尊重啊，从镜头前的每一次询问开始。当父母学会收起随意举起的手，把拍不拍的决定权交给孩子，那一帧帧成长画面，才有了真正的温度。说到这儿啊，我也得反思，因为我也平常喜欢拍孩子，有时候觉得很多好看的照片呢就随手发到了朋友圈。昨天晚上啊，这是一件真实的事儿，我又拍了我女儿，我女儿是一个很喜欢搞笑的人，拍完视频之后呢，她第一句话跟我说，你可别发朋友圈啊。哎呀，你看看了这个杨威的这个新闻，我觉得我跟杨威此时此刻共情了。哎呀，回去我也得跟我女儿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昨天把你那搞笑的片段又发到了朋友圈，但是我昨天没发，还是忍住了，因为孩子问了这么一句。我觉得啊，当家长的以后在某些瞬间的确要多多注意了。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二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古币藏家的故事。根据著名作家刘一达先生十多年前的一本书《老根人家》当中的记载，我们认识了一位北京城赫赫有名的收藏古钱币的专家陆新先生。那陆新先生是怎么开始收藏之路的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从书香门第出来的全家。
5: 陆新的父亲陈炳

1992年，他进了美国微软公司，是微软的第6个中国员工。按说陆鑫得留在美国，母亲妹妹都在那儿安了家，他也有稳定的职业。可谁知道几年前在 IT 业当雇员是个肥差，以他的年薪在美国买房购车不成问题。他母亲当然也希望他能够留在自己的身边，可是陆鑫却始终留恋着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京味文化在他的心中打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即便是在一上网便可神游天下的微软，他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对刘一达说，他的中学同学有一半都在美国，在微软干了几年，他在美国有不少的朋友，可是他越来越感觉到中国人想在美国发展的局限性很大。即便你再有本事，再多只能做到工程师或从属，很难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进入不了决策层，即便你拿了美国国籍，人家也拿你当外国人看。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变化很大，对年轻人来讲，不管是创业还是在外企工作，事业发展的机会比美国要多得多。当然驱使陆鑫回国的原动力是他喜欢北京的玩意儿。美国的生活虽然不错，可是没有庙会，没有潘家园，没有小碗干炸的炸酱面。陆鑫从微软出来，又在美国的 IT 行业干了几年，那一段时间他已经迷上了古钱币的收藏，直到后来索性辞职，从美国回到了北京，从 IT 业转到了古钱币收藏。在外人看来是180度大转弯，但对陆鑫来说这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他对刘一达说，人生的经历不过是生命的过程，只要你很早就找到了人生的坐标，甭管转多少圈，最后还得回来。其实他的家族的许多前辈也都在美国留过学，拿过博士，最后不也都回到了中国，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做贡献吗？说起收藏古钱币，陆鑫在大学的时候就上了瘾。当时家里落实政策，外祖父陆学善被抄走的古书和古玩退还回来，其中有一盒历代的古钱币。陆鑫觉得这些古钱上刻着年号，针草隶篆书法非常的漂亮，爱不释手。听人说古钱币比现在的钱值钱，到底哪枚值钱又不知道，于是他四处去淘混古钱谱。当时关于古钱币的书很少，费了半年的功夫，他在旧书店买到了一本丁福宝写的《历代古钱图说》，拿着书对照家里的古钱币，发现了一些值钱的，这自然勾起了他按图索骥寻找新钱的欲望。当时京城还没有形成正规的古钱币交易市场，玩古钱币的多集中在月坛公园和南礼士路的街心花园，私下进行交易。陆鑫成了这些地方的常客。也许是受当物理学家的前辈们的影响，陆鑫玩收藏是专走一门，比如他玩书画专收藏扇面，玩器物偏好青铜器，玩古钱币他虽然也钟情于古钱的名针，但专门收藏花钱。他说古玩的所谓玩家，不光是拥有，还要研究，玩什么就要研究什么。古钱的种类很多，不可能一一去研究。在玩古钱的过程中，他发现花钱的图案非常的精美，图案有人物故事、历史典故、宗教礼仪、民俗风情等等，反映了古代人民的生活面貌和审美情绪。于是他走了这一经，花钱也叫厌胜钱，最早

0: 宝出现在宋代，它的形状跟古钱币一样，但不能花。最初是用它来祈福辟邪，后来钱币学者把那些用来祝寿、占卜、游戏、玩赏、配饰等等的钱币形状的铸品也归入了花钱。花钱有30多个种类，如正库钱、开炉钱、挂灯钱、密戏钱、生肖钱、打马革钱、八仙钱等等之多。陆心这几年在研究花钱上下了功夫，每收藏一枚要断代，研究它的典故出处，这里头的学问正经不少。花钱不像通用的钱有年号，辨别它的年代得从铜质锈色上着手，得从大量的同时代器物上寻找它的特点。刘一达欣赏到陆心收藏的一套狮牌钱，上边铸有形态各异的传说中的八仙。陆心说把各仙凑齐花了10多年的时间。他收藏的打马革钱近200个品种，也花了10多年的心血。他说清代和民国时的钱币学家对花钱不太重视，认为它不是流通的钱币，是钱币的附属品，这给了自己研究古钱币留下了空间。其实花钱不但是钱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代流传下来的钱币艺术品，具有很高的收藏和观赏价值。他计划对花钱进行系统研究和注录，将来办一个花钱年鉴，把新发现的花钱和新的研究成果汇集到书中。看来他确实想在古钱币上好好的玩一把。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古币藏家的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从书香门第出来的全家。
3: 陆鑫递给刘一达的名片上印着他现在的头衔，中国收藏家协会中国钱币专业委员会主任。自然他对钱币收藏圈里的事儿门清，当年京城玩古玩钱币的约有20万人，每年在报国寺搞4次全国性的钱币交流会，每次交流会延续2周，约有几十万人次到会，可见玩古钱币的人挺多。您就问了，这古钱币是古董，肯定比现在的钱值钱呢，这分怎么看？据陆鑫分析，眼下古钱币的存量很大，已发现的历代古钱币有几万种，上100亿枚，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古钱币都值钱。其实它是任何人都能玩的古董，如果您真懂眼，碰上便宜的，1块钱能买一枚宋代的古钱，几块钱能买到汉朝的5铢钱。古钱币真正有价值的不在年代久远，而是物以稀为贵。年代最久的货币海贝，几10块钱能买到，但清代一枚雕母钱能卖到几万元。第5届上海钱币拍卖会上拍过一枚清朝的钱币，正面是咸丰通宝，背面是大清100，拍出价27万5千元，这是这些年古钱币交易的最高价。古钱币中有许多孤品和新发现的品种，应该说无价，最终要看市场的接受程度。不过现在玩古钱币的人多，在报国寺举办的钱币交流会，交易额最多的时候能达到数千万元，由此可知古钱币的价值。跟搞其他收藏的玩家一样，陆鑫玩古钱币也打过眼，他说这是玩家必交的学费。现在古钱币市场假货很多，造假的手段有翻铸拼合、改刻挖补、臆造镶嵌等等，5花8门，稍不留神，就会走眼。玩古钱的管买假币叫被打了。老熟人有日子没见，一问怎么回事，说在家养伤呢，甭问，是打了眼了，不愿意露面。京城玩什么都有档次之分，玩古瓷，没有一件明代的官窑称不上玩家，玩字画的，没有一幅齐白石或张大千的画您也称不上玩家，玩古钱币的也是如此。如玩先秦的，没有3孔布，也不能称之为好玩家。但要淘换一枚真品确实不容易，玩古钱币的评出了50名针，3孔布、骑6字刀、东周西周还钱、大全5000、大齐通宝、靖康通宝、天显通宝、六国通宝等等等等，其中有的是仅存1枚的稀世之宝，如孙吴时的早期铸币大全5000、张献忠铸的金银铜3品西王赏功，其中金品在光绪末年被成都一个姓张的小贩花了80文钱购得， 回家一磨外沿，发现是金子，于是拿到了金铺，融化成了2000重的金条。消息被古钱商得知，后悔不已。另一枚被一位姓蒋的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所获，后来去向不明，现在只能看到他的拓片。银品存世4枚，铜品发现3枚。这些名针您手里如果有1枚，那就不得了。古人羞于谈钱，管玩钱币的叫权家。眼下京城玩古钱币的人不少，但真正的权家却不多。酷爱京味文化的陆心并不想把全部精力放在当权家上，他的着眼点是京味文化。他告诉刘一达，他正在筹办文化公司，准备把北京老玩意儿，如民间工艺、杂耍、小吃等等归拢到一块儿，让他们走出国门，让世界各地都能领略到京味文化的神韵。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收藏古币，有一些忌讳。第一忌呢，就是不懂装懂。了解掌握一定的钱币知识，那是收藏钱币的必修课和基本功，隔行如隔山啊。在收藏过程当中啊，您肯定就得是常交学费，上当受骗花冤枉钱。这就需要啊，钱币收藏者不断的学习有关钱币的知识，提高钱币鉴赏能力，了解和熟悉历代钱币的形制、材质和钱文书体的变化，并且知晓古今钱币造假制假的种种手法，发现假币的种种破绽。这些经验的获得呀，一是向书本学，购买一些有关钱币方面的书籍资料；二呢，是从实践当中学，多接触钱币实物，细心的揣摩，进行分析比较，还有把握；三是要向专家请教；第四是经常与藏友交流，是相互切磋，共同提高。收藏古币的第二忌是头脑发热，购买古钱币啊，一看真假，二看品相，三问价格，要学习掌握购买钱币的交易技巧。在钱币市场或者金店内发现自己喜欢的藏品，别喜形于色，直奔目标，不惜重金买下。你应该怎么着呢？暗中观察，不动声色，迂回接近。不妨啊，先探问其他钱币的价格，分散卖家的注意力，然后不经意的询问价格，故意啊把他说的一文不值。俗话说得好，包本是买家，把价格砍到最低的时候再成交啊。第三啊，就是忌讳轻信别人讲故事，比如拿什么祖传呐、扒房子呀、挖地基时候发现的呀，或者是急用钱之类的，这反正这些故事吧，大多啊都是卖者自己瞎编的，在美丽的谎言背后，哎，隐藏着蒙骗买者上钩的陷阱。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心理学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它不用那么复杂的去分析对方的所思所想，而是通过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去猜测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你知道我们的脚也是身体语言的一部分吗？比如当你靠近一个人，对方只是把身体转向你，却没有把脚转向你，可能是他更愿意独处。当你跟一个人在对话的时候，他的脚已经指向了别处，就表明可能他已经想走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晋中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专员队伍正式成立，首批138名专员获聘。省发展改革委调研组在太谷区开展公共实训基地及就业增收工作调研。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深入区税务局调研，并召开财税分析座谈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第二期晋中农高科交会种业专场在晋中国家农高区举行。本期活动最大亮点，晋中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专员队伍正式成立，首批138名专员现场获颁聘书。一直扎根基层、服务田头的农技推广正规军整装待发。
2: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长期面临重研发、轻推广的困境，晋中市此次组建的推广专员队伍正是瞄准这一痛点。首批138名专员来自全市农业科研、农技推广、涉农企业等领域，将作为连接科研与生产的桥梁，把新品种、新技术送到田间地头。
3: 本次农高区举办的农交会种业专场，为农业种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我有幸被聘为农业科技推广专员，这既是对我过去工作的一种肯定，也是对我今后工作的鼓励。我感觉身上的责任更重了。作为一名基层农技推广人员，今后我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将新品种、新技术带给有需要的农户，为太谷区乃至晋中市的农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推广专员队伍的组建是晋中国家农高区发挥平台优势的关键举措。作为全国首个以有机旱作农业为主题的国家农高区，这里已形成科研、展示、对接的前期基础。而专员队伍的加入，让全链条转化体系更趋完善。本次科教会上，多家企业与山西农业大学签署产学研合作协议，签约只是起点，成果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正需要这支队伍来打通。
4: 通过这个平台啊，认识了好多这个院所的老师和专家。今天呢，我们有幸和我们高瞻研究所的签订了这战略合作协议，这个对我们种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今天呢，我们也是收获满满，也可以说是满载而归吧。
2: 这支基层队伍的组建，带来的是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的革新，它让科研人员有了可靠的落地伙伴，让企业有了专业的推广力量，让农民有了身边的技术靠山。
5: 下一步，我们农高区将以此支队伍为纽带，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匹配科技成果，打通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助力有机旱作农业发展。
2: 种业振兴关键在创新，成败在转化。这批刚拿到聘书的推广专员，即将带着科交会上展示的新品种、新技术，走进晋中各县的田间地头，让农业科技成果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为深入了解公共实训基地项目建设运营情况，进一步做好就业增收工作，7月9号，省发展改革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处处长陈晨带队在晋中市太谷区开展专题调研，通过实地走访重点项目与民生服务机构和座谈交流相结合的方式，深入了解太谷区技能人才培育、就业岗位开发、群众增收保障等工作推进情况，推动就业扶植政策落地见效。区委书记张立维、区政府党组成员陈秋芳参加。
1: 调研组一行来到太谷区公共实训基地项目现场夕阳红疗养院，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机构运营场地、技能人才配置和养老服务队伍建设情况，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布局、功能设置、实训工种覆盖、后期运作思路、养老护理岗位开发、从业人员技能培训、就业人员收入保障等相关工作，并就基地建成后如何实现与本地产业有效对接、破解培训、就业转化难题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陈晨对太谷区相关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公共实训基地是培养技能人才、带动就业创业、促进群众增收的核心载体，要严格落实项目建设规范，统筹做好安全管理与质量管控，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用。要立足太谷产业实际，科学设置实训工种，主动对接区域内重点企业用工需求，面向失业人员、退役军人、返乡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培训，真正实现培训跟着产业走，课堂建在需求上，让实训基地成为撬动群众就业增收的有力支点。希望太谷进一步梳理公共实训基地建设运营中的堵点问题，及时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省发展改革委将结合调研收集的意见建议，进一步优化就业扶持政策供给，加大对基层实训项目的支持力度，切实打通技能培训到就业增收的最后一公里，为全省城乡居民稳定增收提供有力支撑。
0: 7月9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深入区税务局调研，并召开财税分析座谈会，听取1至6月份财税工作情况汇报，深入分析研判当前财税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副书记郭栋参加。
1: 张向明指出，今年以来，全区财税系统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在提升财税质效、防范安全风险上持续发展。

例。上半年各项税收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4%， 马钢、医药、电力、批发零售等重点行业同比增长明显，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成绩值得肯定。就做好下一步工作，张向明强调，要聚焦税收提质、税源培植，全力深挖增收潜力，坚持培优存量、做大增量，统筹推动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聚力赋能。紧盯马钢、医药、碳素、新能源等重点支柱产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推进产业培育、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等重点工作，充分激活市场主体发展活力，持续壮大优质税源底盘。同时强化税收精细化征管，常态化开展重点税源、重点行业跟踪分析，实时掌握财税收入动态，精准排查堵塞征管漏洞，严格依法依规征税收费，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聚焦非税增效、资源盘活，持续拓宽增收渠道，纵深推进国资国企改革，以改革赋能盘活存量资源，释放发展动能，靶向盘活各类闲置国有资产，精准盘活国有资源价值，补齐非税收入短板，常态化开展欠缴账款清缴工作，严格依规依法推进欠费催收清缴，规范征管秩序，盘活沉淀资金，为全区财税收入稳步增长提供坚实补充。要聚焦底线思维、风险防控，从严管好钱袋子，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过紧日子的思想，优先做好三保工作，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民生事业上，不断提升民生保障水平。要持续强化风险防范意识，抓实日常监管工作，常态化纠治开票经济乱象，精准防范化解各类金融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7月9号，由晋中市太谷区体育发展中心主办，晋中市太谷区篮球运动协会承办，山西巨龙铸造有限公司冠名的巨龙杯篮球赛开幕，副区长赵瑞旭参加开幕式并为比赛开球。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区机关单位、乡镇街道、驻区高校、本地企业及周边县市的18支代表队、200多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参赛规模覆盖人群，创历年赛事新高。赛事全程将贯穿安全办赛、文明参赛、精彩班赛三大原则，弘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以专业完备的赛事服务确保每场比赛精彩有序推进，为全区人民奉上一次有温度、有热度的体育盛会。7月7号至9号，太谷区委区政府统筹部署，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组织实施的以青春热血让爱传递为主题的无偿献血公益活动顺利开展，各单位党员干部、职工积极响应，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以热血善行诠释基层担当。活动现场秩序井然，领导干部带头献血，干部职工分时段有序参与，在医护人员引导下，参与献血的工作人员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测量、血液初筛等流程。等候间隙，医护人员向大家科普献血相关知识，讲解献血前后饮食、作息注意事项，消除大家顾虑。本次活动坚持以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模式，广泛号召全区党员干部与广大群众踊跃参与。此次活动弘扬了崇德向善的文明新风，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助人为乐、大爱无疆的公益精神，充分展现了太谷区机关干部担当奉献的精神风貌，为文明太谷建设注入了红色温暖力量。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拓宽宣传覆盖面，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无偿献血宣传和公益采血活动，进一步凝聚社会向善力量。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2: 是赛车吗？
1: 电动自行车。
3: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今天的暖场歌来自乡村突击队带来的听风听雨听松风。我觉得身在北京的各位朋友一定听的这首歌是很有感受，对吧？就用这样质朴又清淡的泥月铺底，男女生的配搭给我们带来了一种行走在山野林间最纯粹的那种松弛感。对，就是这样的一种松弛感，我们今天要用音乐的方式和你一起来开启听风听雨的节奏。人生可能太多或者大多都是晴空万里的时候，可是也会有风雨交加。今天听风听雨的节奏，其实下雨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第一会想到的是哪里哈。我总会想起我的家乡。

谢谢思南这个绵长的唱腔搭配着错落有致的古风编曲，就给我们勾勒出了烟火人间的一份温柔的底色。这样的底色你喜欢吗？

这首歌的名字叫《绝代风华》。我想世人追捧的那种风华，可能从来都不是年少轻狂的那种坦荡，那种无忧，而就是在历经了风雨之后的那一份从容跟坦荡。来自许嵩，许嵩给很多人写过歌哈，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张杰和张靓颖的《燕归巢》，包括阿兰的《千古》，包括薛之谦的有一首歌也是他作词作曲编曲制作，慢半拍。他写过很多很细腻的都市情歌，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偏爱他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国风的作品。很多歌即便不署名哈，你都能听出他的那一种风骨来，了不起，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国风领域能够独树一帜。

能够带来这么多我们喜欢的一些作品，也希望许嵩能够继续自己的创作音乐之路，不畏风雨。我们喜欢你的这样的一些底气和风化，我们也期待着你能够更加从容地创作出更多优秀的音乐作品。今天我们说听风听雨的节奏，我不知道大家在可能很少会拍雨中的一些场景吧，不太好拍哈，尤其是手机，但是对于雨后的一些景象，各位下一次你还是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些，它跟我们日常所见到的是不太一样的，那种沾满了露珠，那种有过水汽的浸润之后的感觉，还是可以值得被我们记录下来的。

清澈又有力量的唱腔来自拉拉徐佳莹，言不由衷。不管你承不承认哈，我觉得有些歌是需要一些，或者说在一些特定的情境里来听，那种感觉可能会是更棒的。比如说雨天，我们来听徐佳莹的这样一首《言不由衷》，你可能会听出更多的那种感觉来。我觉得这首温柔的歌就是非常非常精准地接住了我们所有成年人的那个脆弱，它没有刻意的那种治愈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编配，就是用这种很平和很平和的节奏告诉我们，人生风雨就是常态，你不要强迫自己坚不可摧，你要允许自己适当的时候有一些疲惫，有一些迷茫，有一些在遗憾当中逐渐学会的释怀。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你一直抱有一颗赤诚的心，我觉得就好了。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2: 这样一首歌来自王铮亮的《任我》，想想看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想到谁？

这首歌呢是有那种稳稳的内核感在的，对吧？就是来自王铮亮的《任我》。我想起的是北宋的苏轼，想起了他那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想起了他在那年，在元丰五年的时候，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第三年，他去沙湖买田，半路突降大雨，同行的人都是狼狈不堪，只有苏轼毫不在意。不多久雨停放晴，那触景生情的他便写下了这首词。其实苏轼还有另外一首《定风波》啊，那首《定风波》当中还有一句我们所熟悉的话，叫“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我想和伊索寓言任平生的精神是相通的。

这是一首在雨后适配感特别棒的歌，来自玉芬 Justin Glow， 慢慢发光，慢慢发光，就这样，这首歌就像午后的那个微风一样，轻轻地拂过我们每个人的心底，对吧？有的时候我们面对人生风雨，可能总会急于求成，渴望一蹴而就的成功，立刻摆脱你现在的那个困境哈。但是人生可能就是这样吧，通过各种各样的事，然后慢慢磨平你的心性，要让你摆脱那种功利心跟急躁浮躁的心。就像人生一样啊，从来都不是急速赶路的那个旅程，对吗？而是要让你慢慢沉淀下来的一个过程。有很多的歌也是慢慢的沉淀下来，成为了我们心底的经典。每到下雨的时候，我知道这首歌会是很多朋友的心头爱。这一笔一画给我们勾勒的水墨丹青，你喜欢吗？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雨后的风是清爽的，对吧？就像任素汐的歌声一样，就是这样的自然和质朴，就用这种最真实最松弛的声线给你带来一种清风拂面的感觉。
1: 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里，
0: 风是自由的，也是无常的，
1: 好像特别
0: 既会有雨后温柔拂面的清风，可能也会有呼啸席卷的狂风。你在哪个人生阶段接住它，你是不知道的，但唯有你安稳住自己。所有的得失起落、悲欢困顿，可能怎么说，也都像风一样，来去匆匆，转瞬即逝。所以，可能才有了那句"不念过往，不畏将来"。

夏天已经来临，现在正是多雨的季节，在南方，就像潘玮柏耳边唱到的这首《梅雨季》一样，我们会遭遇过人生的一些困顿，但是一定有争放晴的那一刻。希望无论怎样的风雨都不会困住大家前行的脚步，好吗？和你一起在困顿里沉淀，在起落里生长。可能我们一生不要去寄希望于没有风来也无雨，而是说我们的心能够安风雨。就像我今天提到的苏轼那样，他在《定风波》里面历经半身浮沉之后写下的那个心境：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晴朗的晴。感谢收听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游鸿明在一直坚持创作好作品的同时，也在尝试改变自己的风格。他放弃了从前的大悲声嘶力竭的大情歌路线，后来慢慢改为低调的诉求，那种用沉默掩盖更大的悲痛。

生活不是用来妥协的，你退缩的越多，表现的越卑微，能够让你喘息的空间就越有限，幸福就会离你越远。很多事情当中，我们真的不需要把自己摆得太低了，属于我们自己的都要奋力的去争取，不能让其他人践踏我们的底线，不必一而再的去容忍，只有挺直了自己的腰板，勇敢的喊出我们的心声，甚至大声去说一声不，我们自己的路才会越走越顺畅。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小虎队后期的若干专辑，从《红蜻蜓》开始，直至《再见》，逐渐是形成了自己的精神，以致很多年以后难以超越，哪怕是他们自己。现在回头来看，小虎队的艺术生命竟然如此短暂，却又如此耀眼。当年他们出场的时候，如果说台北市为之万人空巷，也绝不为过。那个热情快要赶上 Michael Jackson 的出场了。不得不说，和今天的偶像团体比起来，小虎队的音域并不非常广，歌唱技巧并不纯熟，舞蹈动作也略显简单。不过有时候打动人心的并不是绚丽的技巧。他们红极一时，许多的粉丝喜欢他们的《青苹果乐园》《红蜻蜓》《爱》，但并不知道他们还有《青春期的故事》《打开你的门》《周末嘉年华》《为了你我会做到》《为梦想找一个家》《天天想我》，这些歌都是词曲皆精，陪伴大家成长的歌。

有些人会对自己默默的许下一些 flag， 比如说我要当学霸，我要当强者，我要让自己变得让所有人都刮目相看，让轻视我的人后悔他对我的轻视。但你要记住一点，是要收住自己的傲气，那些莫名而来的优越感终究是不堪一击的，在时间的变化中是倒戈，成为埋葬一个人的坟墓。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徐佳莹的嗓音清浅柔婉，有气若游丝的飘忽感，不是大明大放的悲欢，而是蜷缩和逃避的孱弱。这种安静的歌唱流露出的缠绵不舍的情绪，是想要触碰却又收回手的胆怯。

张韶涵从小就爱唱歌，但你不知道的是，小时候五音不全。后来因为宝岛台湾流行唱 KTV， 张韶涵每个礼拜都要去唱两三次，也是这样把好嗓子给开发出来了。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其实我不太喜欢听别人的恋爱故事，因为恋爱故事里一定是有所粉饰的，所以看到别人所谓的秀恩爱，真的，看看就好了。

怎么去理解我爱你与你无关这句话？这样来说吧，让我上瘾的是恋爱的状态，兴奋、焦灼，那是一种轻微的陶醉，跟真正的相爱毫无关系。

你有过那种不顾一切想去爱人的时刻吗？那个可以说是有点混账的年龄里，你心里身体都是爱，爱可以说浑身满心乱窜，那个时候觉得给谁是不重要的。

猛的音乐原本以快歌为主，以配合舞台上充满青春活力的跳舞男孩形象，而后来引人注目的焦点渐渐移到近代破晓一加一加一的爱断句，不走回头路，再会了空虚这类中慢版曲子上，也是体现了草蜢成熟感性的一面。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草蜢的音乐原本以快歌为主，以配合舞台上充满青春活力的跳舞男孩形象，而后来引人注目的焦点渐渐移到近代破晓一加一加一的爱断句不走回头路再会了空虚这类中慢版曲子上，也是体现了草蜢成熟感性的一面。

从当年引领着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现在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周笔畅从出道以来，她的歌声、作品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她那种通透温润的中音也像是有一股魔力，让人是过耳不忘，丝毫没有别人的影子。她的音乐也就像她的造型一样，充满了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

在一段关系当中，有没有发现过不一样的自己？这样来说吧，爱就是一个人让你第一次能够认识到自己。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零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三点整，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3821万人。
1: 朗若反其义，遵守谅解网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党总书记、国家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就中祖周年互致贺电指出，中朝两国合作互助，两国人民形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宗旨。中朝友好维护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双方相互支持、团结协作，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愿与共、守望相助的强调。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统友谊并注入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战略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变的世界演变，沟通关系发展方向，我人民促进地区和机指出，同时无论如何同志领导朝鲜，也坚支持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决心不会在书记同志手的朝鲜共党，朝鲜人民必将劳动党九大策部署在社会建设事业中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互助条约对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过程中结成中战斗友谊和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过去中两国经历史风雨，始终坚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不宜传承而特殊的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固。金正恩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选择和共同宝贵财产，得到和发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总书记同志提到，引领以优秀传统为基础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战略性以国间关系典范。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宝。同来华进行访问的朝党中央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愍，中朝友望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金正恩书记列共好，然后始终是中国坚定不移方针，落实好最高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精神，密切高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有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面最新发展战略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教育等民生领域和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交往， 不拉紧民心相通纽带，是政经复杂变化，中同社会主义国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权益。金正恩总书记、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提供了战略指引，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和协议，愿同寻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与社会主义谱写朝中关系新篇，为太能举行欢迎。
1: 我国手套硫化、催化、液化装置总是指中国科学，他投身石油石化多年，推动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扬，对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创新的贡献。总台记者何报。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2出生，1944年成绩入北大学工学院。中国的状况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可保国家建设的志向。严俊武驻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候，从而来百业辛苦，让日益强大科技时期，
2: 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技术做石油工业部。34岁的陈俊应该我话是陈俊学生工工之师。
4: 1965年安住
2: 所冒点，他以工程一目标也专注，为国家探命和能省决议。90岁生日时，陈俊武这自己的一生以十年为耳读所成因而。
3: 家庭势必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我在科学方面获得的快乐和成就。在冒险之年、台北之年，还要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
5: 在双方

0: 公有生粮产量3014的一部门压实粮食生产责任，不向粮食县我们还东之生上面
1: 全国下粮单产为每亩178.8，比上年增加3%，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司副司长
2: 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改造三商，创造多业，发挥科技支撑软，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生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占小麦总成年。
1: 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有声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粗弱茁壮有利有效。与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3: 对冬小麦、大米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种资金能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基本完成养收，保障了下游。北麦区正处于灌浆期，不利于提高。
1: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行。研究广才指出，
4: 粮农补贴政策、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减损，重要的一条，一个就是全覆盖的减，有力的保障农民啊收益。
1: 今年其同样遇到和2020年类似的情况，5月到6月上旬被地震大，湖北。小麦出现了倒伏，
3: 各地积极采补，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发生时基本，地区小麦正处于灌浆期，是降水，伤心，对提高小麦。
1: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5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14-5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5: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6: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

0: 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4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0: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1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联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西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2: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3: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4: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的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5: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4: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6: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投地区推进实施。
4: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冕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7: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 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10: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9: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10: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9: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11: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12: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13: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14: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13: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15: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16: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7: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3: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8: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积极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1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向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20: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
1: 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21: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1: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22: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自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23: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1: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21: 后来来的台风是来的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8: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3: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3: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8: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3: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消防安全等安全生产重点工作。
2: 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和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生态环保督查整改等事项。
1: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各地多措并举织密防汛防护网，筑牢汛期安全堤坝。
2: 山西电网2026年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建成投运。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高昂。
1: 我是魏红，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西台记者郑烨报道，7月11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省消防安全防范和安全生产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工作面临形势，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毫不放松抓好消防安全等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署要求，认真组织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排查，持续深化高层建筑、城中村等重点区域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深入开展电动自行车、动火作业、建筑保温材料等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坚决守牢消防安全底线。要动各级消防救援队伍，不断提升隐患排查和火灾处置能力，乡镇街道村社区依法依规开展巡查巡护、隐患排查等工作，社会单位提升自主管理、风险自查、隐患自改能力，强化从业人员消防技能培训，加强消防安全知识普及宣传，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消防安全治理体系。要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以零容忍态度精准排查，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加大行刑纪衔接力度，深挖彻查涉煤领域腐败问题，重塑全省煤炭行业安全生态。要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加强山洪沟口、河流沿岸、公路

0: 固桥隧以及城市排水管网、下凹通道等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整治，抓细抓实重点流域洪水防御准备，有效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筑牢防汛救灾的坚固防线。要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整改为重要契机，持深化矿山、尾矿库、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冶金钴贸、文化旅游、烟花爆竹燃气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补短板、堵漏洞、建机制，全力推动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打好安全生产主动仗。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四管三必须和谁主管谁负责要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安全生产措施落地见效。要坚持力量下沉、保障下倾、关口前移，不断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和安全治理水平，持续夯实安全生产的基层基础。
1: 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7月10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生态环保督查整改等事项。会议指出，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决策部署，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领域和突出问题，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扎实推进治本攻坚，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防汛包保责任制，强化监测预报、预警校应和精准调度，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救援准备，抓好排险除患和转移避险，严密防范旱涝急转，切实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坚固防线。会议原则通过了我省155开发区发展规划，指出要从严从实抓好中央巡视反馈开发区问题的专项整改，坚持规划引领法治保障，科学优化开发区空间布局，持续深化三化三治改革，不断强化母军论英雄导向，加快盘活利用存量资源，抓实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进一步增强科技创新引领力，提升产业发展集聚度，扎实推进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二次创业，大力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因地制宜打造一批有辨识度、有竞争力的特色园区，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我省开发区条例修正草案，决定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强调，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是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要在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基础上，进一步强化重点攻坚，从严督导问效，健全长效机制，确保问题整改见底清零，经得起检验，推动美丽山西建设迈出新步伐。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为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近段时间以来，全省分层级大规模针对性组织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集中阅看典型案例，以反面典型为借鉴，深挖根源，减深政绩，广大党员干部深受触动，深受警醒。大家表示，要把看在眼里的训转化为刻在心底的敬畏，立足岗位，真抓实干，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山西台综合报道。
3: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从省直机关到市县基层，广大党员干部通过阅看鲜活案例，进一步

0: 无论在什么岗位干什么工作，都要把按规律办事。
1: 体现省社会保险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涛表示，做好民生工作要秉公办事，带头严守纪律规矩，真抓实干，为民造福。
2: 这次集中阅看的32起典型案例，犹如反面之镜，既照出了差距，也画明红线，推动政绩观教育从入眼入耳走向入脑入心。我们的整改必须要动真碰硬，对历史欠账逐一建账，定时线分类，妥善化解，不留尾巴，让违规操作无处遁形，确保每项措施落地有声。
1: 从省直机关的第一方阵到基层一线的最后一公里，警示教育的穿透力层层传导。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警示教育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担当作，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保障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大同市浑源县委书记赵玉清：
3: 通过警示教育，内心深受教育警醒和思想洗礼，我们要以安为戒，警钟长鸣，更加坚定树牢为民务实、久久为功的正确政绩理念，引领全县干部攻坚衡山五A创建，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持续改善民生，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
4: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7月9号至10号，省政协主席张春霖赴忻州市宣讲省委政协工作会议审，围绕防汛抗旱、乡村振兴、人口高质量发展等深入调研，并走访了忻州市及原平市政协机关。张春霖先后来到杜家沟水库建设项目、神山水库等地调研防汛抗旱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充分发挥政协作用，及时提出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实操性工作建议，加强科普知识宣传宣讲工作，广泛汇聚全社会参与防汛救灾的强大合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在泾乐县神峪沟村张贵村，张春霖看望了省政协机关驻村帮扶队员，并深入马圈滩村等地查看特色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扛起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政治使命，强化党建引领发展特色产业，壮大集体经济，不断增强农业经济效益，农村发展活力，农民内生动力，围绕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课题，张春霖还深入原平市托育指导中心、忻州市妇女儿童医院、老年公寓等地调研。他强调，要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以解决家庭实际困难和生育服务保障为核心，聚焦政策支持、设施建设、服务供给、文化培育等重点，广泛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为我省构建制度完善、协同效的人口高质量发展格局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5: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
6: 进入主汛期，全省各地从责任落实、隐患排查、预警值守、河道修复、宣传引导多方面发力，全方位织密防汛防护网，扎实筑牢汛期安全堤坝。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
0: 咱家这个房子现在漏水不漏水？
7: 呀，问题不很大。
0: 需要咱乡政府帮助的地方有什么情况？
8: 近期降雨天气较多，长治市壶关县黄山乡工作人员每天都奔走在各村农户家中，重点查看老旧房屋渗水、墙体开裂等安全隐患，针对独居老人、无保户等特殊群体，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做到隐患排查不留死角，民生服务不落一人。黄山乡东峰村村委会副主任韩林孝：
9: 我们村啊，在这个防汛期间啊，我们每周巡查两次，同时对沟渠进行清理走完，并且对特殊群体越户走访，确保他们的 安全。
8: 同时，壶关县黄山乡配齐备足、沙袋、铁锹、照明设备等防汛物资，

0: 建强村级应急抢险队伍，常态化开展厂区隐患自查，构建起政企联动、群防群控的防汛工作格局。黄山乡副乡长崔晨庚：
1: 我们将继续加大隐患排查力度，加强巡查频次，紧盯重点区域、重点人群，从严落实值班值守、应急处置、物资保障等各项举措，全力以赴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乡安全平稳度汛。
0: 蓟庙铺镇地处晋城市泽州县南部山区，境内有四条重点河流、三个山洪灾害村、两处常态化管控地质灾害隐患点以及两座塘坝、一座淤地坝。进入主汛期，当地落实全天候巡防管控，划分责任片区，明确巡查路线、值守点位，切实织密一线监测预警网。泽州县蓟庙铺镇应急管理中心副主任张立新：
2: 我们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紧盯汛期天气变化，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物资核查，不断补齐防汛工作短板，以实打实、硬碰硬的举措牢防汛安全底线，确保全镇平稳安全度汛。
0: 晋中市在和顺县举办了2026年水旱灾害防御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全市水利系统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全力守护河湖安澜。本次演练设置监测预报预警、联合会商调度、群众撤离避险、堤防应急加高、水域被困人员搜救、库大坝管涌漫顶处置六个科目，通过模拟实战场景，切实磨合应急指挥机制，锻炼抢险救援队伍，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全面夯实防汛减灾工作基础。
3: 筑牢对党忠诚，争做三晋先锋。
4: 从吕梁山南端的零散窑洞到配套齐全的城镇新社区，河津市下化乡南桑峪村党支部始终将稳得住、能致富作为基层治理的核心目标，聚焦搬迁群众最迫切的就业增收、养老服务等民生需求，用一件件落地见效的民生实事托起村民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今年河津市下化乡南桑峪村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山西台记者武琼报道。
5: 地处吕梁山南端黄土沟壑区的南桑峪村，搬迁前受地理条件限制，村民大多靠打零工、种庄稼谋生，产业基础薄弱，收入缺乏稳定保障。搬迁群众柴玉新：
6: 以前基本上就是在外面靠打零工为生，因为全民生起伏，一个月到时候落不下多少钱，日子过得低巴巴的。
5: 为让搬迁村民真正搬得出、稳得住，南桑峪村党支部把就业增收作为搬迁后的首要民生任务，通过成立村级劳务公司、精准对接周边企业岗位、优先安置本土岗位等举措，全方位打通村民就业增收的渠道。
6: 我都开免费的代薪技能培训班，电工、焊工、瓦技、铲车、驾证这些使用工种都有。当我都这培训合格了，直接帮着对接你这周边企业的岗位，算下来一年能挣四万来块钱。现在就啥也不用愁活干。
5: 系统化的就业帮扶，让村民的收入水平成倍增长，就业稳定性大幅提升。南桑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伟刚：
7: 从山里搬出来，村民脱离了原来靠地、靠煤的生产方式，就业就是最大的民生。稳就业才能稳人心、稳大局。
5: 在稳住就业基本盘的同时，南桑峪村党支部同步瞄准养老民生痛点，由村集体全额出资打造吃住一体的标准化老年工具，配齐各类适老化设施与专人照料服务，让村里高龄老人实现老有所养，也为年轻人卸下了养老负担。村市间照料中心负责人员王洋洋：
8: 这是村集体投资建设的免费吃住一体的矮层老年公寓，主要服务村里75岁以上的老人，日常提供一日三餐，住宿是两人一间的标间，带独立卫浴、电视、空调这些都配备齐全，还专门装了电梯、楼道扶手、呼叫器这些适老化设施。
5: 王洋洋说，除了硬件设施，村里还在暖心服务、惠民政策上下足功夫，出台每周六子女固定探望制度，引导晚辈多陪伴照料老人，同时推出四免两补福利，减轻村民的日常开销压力。
8: 村里定每周六子女更新探访制度，给老人洗头洗脚、 陪伴、聊天，还有咱们村的四面两部福利，暖气费、物业费、校车接送费全免，医保每人每年还有100元的补贴，中高考优秀学子一次性补助1000到5000元，村民的日常大开销基本都给兜住了。
5: 就业是稳定民心的根基，养老是牵动万家的大事，只有把这些民生实事牢牢抓在手上，才能真正让搬迁群众告别山里的旧日子，在新家园扎下根，过上安稳幸福的新生活。南桑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伟刚：
7: 就业就是最大的民生，养老是家家户户都关心的事，老人安享晚年，年轻人才能安心干事创业，所以我们始终把就业和养老抓在手上。
5: 为持续巩固增收成效，村党支部深挖本土资源潜力。李伟刚说，近年来村里发展了3000多亩花椒干果经济林，同时盘活小区物业、商贸等本土岗位，搭起覆盖全段都劳困难群体的就业保障网。
7: 下一步我们会对接更多优质岗位，推动村民从能就业向就业好转变，进一步提高收入水平，优化四面两补福利体系，不断提升老年公寓的服务品质，深化包楼连户机制，把服务延伸到群众门口，带领全村朝着更富裕、更和谐、更幸福的方向稳步前进。
9: 7月6号，红色要三进星火代代传青年党员、学生团员、少先队员同上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活动在阳泉百团大战纪念馆举办。山西台记者徐敏报道。
10: 百团大战是如何打响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战前实局。从
11: 百团大战纪念馆内，一场移步换景的沉浸式红色思政课正在进行。整场课程由展厅分段实景讲解和中央大厅专题微党课两部分组成。为让这堂行走的思政课更有感染力，在展厅现场，青年讲解员、青年团员和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结合馆内展陈，接力讲百团大战历史脉络和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阳泉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教研室主任苗青则从理论角度系统阐释了百团大战的重要意义和对当代青少年的重要启示。百团大战纪念馆青年讲解员李启：
12: 面对党员、团员、少先队员三类人群，我结合他们的年龄、身份慢慢调整，贴合他们能懂、能共情的角度去做讲解。我给孩子们讲温情小故事，给青年讲青春与担当，给党员讲初心与坚守，让红色故事真正走进每一位观众心里。
11: 现场青少年专注聆听并积极参与互动，分享收获。曾近距离聆听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的团员任思怡深受触动：
13: 今后我将更加努力学习，勤学奋进，做一个堂堂正正、光荣自豪的中国人。
11: 阳泉市第一中学校学生程子轩：
14: 战火年代的青年以生命守护山河，和平年代的我们以奋斗建设山河。
11: 红领巾讲解员、平定县实验小学校学生杨韶涵：
15: 我一定铭记历史，刻苦学习，传承好红色精神，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重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11: 此次活动采用线下实景研学加线上同步直播融合开展形式，36名青年党员、学生团员、少先队员代表现场参与实景教学，同步面向广大青少年开启线上直播，累计吸引3.9万名青少年在线观看，线上互动点赞量达97.4万次。团省委宣传部部长郭瑞静：
16: 我们在阳泉百团大战纪念馆开展的青年党员、学生团员、少先队员同上一节行走的思政课实景课堂，将百团大战蕴含的精神力量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传得开的青春养分，引领三进广大青少年根据红色血脉坚定理想信念，以昂扬青春姿态投身民族复兴伟大征程。
11: 课程结束后，全体人员前往百团大战纪念碑广场开展缅怀仪式，向百团大战中牺牲的17000余名革命先烈致以深切追思。
9: 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2026山西文旅品牌创新体验嘉年华暨怡然渐进中暑期文旅宣传推广活动，7月10号在平遥古城举行。 作为2026山西文旅暑期推广季七大系列活动之一，山西文旅品牌创新体验嘉年华以5000年文明的新潮表达为核心，就暑期年轻客群出游偏好，整合山西5000年历史文化非遗民俗资源，聚焦新潮玩乐、潮流美食、特色潮饮，把平遥古城打造成沉浸式国潮游乐场，让厚重的三晋文脉在潮流语境中焕发新生。本次活动将持续至7月19号，活动期间每日17点至21点30分面向游客开放。
3: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17: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印发《2026年全省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方案明确以工程化、项目化、闭环化模式推进农民培育，全年计划培育高素质农民21700多人，配套资金任务已下发各市县。
9: 2026清基能源绿色发展论坛近日在北京举办，现场发布2026全球氢能产业发展报告，报告将山西创建国家级中国氢谷列为全国氢能改革重点试点案例。
17: 近日，随着忻州蒋方呼延220千伏线路工程顺利送电，山西电网2026年15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建成投运，共新建线路长度240.6公里，可提升忻州、临汾、晋中等区域供电能力超30万千瓦。
9: 2026世界斯诺克巡回赛中国公开赛将于8月8号到16号在太原市滨河体育中心举行，作为世界职业台球和斯诺克协会认证的顶级排名赛事，赵新彤、吴怡泽、丁俊晖等中国选手已确定参加正赛。
17: 近日，文旅部艺术司公示了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参演作品名单，我省高平市的炎帝八音会和省歌舞剧院的劲风吹打组合成功入选。
9: 7月8号至9号，第10届三晋新农人科技创新竞赛决赛在太原举行，本届大赛聚焦农产品加工、乡村新产业两大赛道，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各地踊跃报名，共有199个项目参赛，经专家审，最终择优遴选出65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
17: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北部多云，中南部阴天见多云，北部局部和中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阳泉、晋中、临汾东部、长治、晋城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云转小雨，21度到29度，大同阴转多云，14度到29度，朔州多云，14度到28度，忻州多云，18度到29度，晋中小雨，21度到29度，阳泉小雨，22度到30度，吕梁多云，18度到30度，长治小雨，22度到30度，晋城小雨转晴，23度到33度，临汾小雨，25度到34度，运城小雨转多云，25度到33度，太原多云转小雨，21度到29度。
9: 这次节目主播魏红、高昂，录音李善德，责任编辑李富丁、常宇，值班总监安国平，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打开耳朵听世界，精彩资讯新鲜随行。
2: 全网信息大搜索，天下大事及时掌握。
1: 在这里听世界，山西综合广播新闻听天下。

0: 让新闻触碰你我，让资讯连通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0，这里是 FM90.4 AM819 山西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听天下，我是主持人梁爽。新闻听天下为您带来最新鲜最热门的新闻，让您实时掌握热点资讯。您可以通过手机下载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两款 APP 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留言。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听天下。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晋中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专员队伍正式成立，首批138名专员获聘。省发展改革委调研组在太谷区开展公共实训基地及就业增收工作调研。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深入区税务局调研，并召开财税分析座谈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第二期晋中农高科交会种业专场在晋中国家农高区举行。本期活动最大亮点，晋中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专员队伍正式成立，首批138名专员现场获颁聘书。一直扎根基层、服务田头的农技推广正规军整装待发。
2: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长期面临重研发轻推广的困境，晋中市此次组建的推广专员队伍正是瞄准这一痛点。首批138名专员来自全市农业科研、农技推广、涉农企业等领域，将作为连接科研与生产的桥梁，把新品种、新技术送到田间地头。
3: 本次农高区举办的农交会种业专场，为农业种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我有幸被聘为农业科技推广专员，这既是对我过去工作的一种肯定，也是对我今后工作的鼓励。我感觉身上的责任更重了。作为一名基层农技推广人员，今后我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将新品种、新技术带给有需要的农户，为太谷区乃至晋中市的农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推广专员队伍的组建是晋中国家农高区发挥平台优势的关键举措。作为全国首个以有机旱作农业为主题的国家农高区，这里已形成科研、展示、对接的前期基础。而专员队伍的加入，让全链条转化体系更趋完善。本次科教会上，多家企业与山西农业大学签署产学研合作协议，签约只是起点，成果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正需要这支队伍来打通。
4: 通过这个平台啊，认识了好多这个院所的老师和专家。今天呢，我们有幸和我们高瞻研究所的签订了这战略合作协议，这个对我们种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今天呢，我们也是收获满满，也可以说是满载而归吧。
2: 这支基层队伍的组建，带来的是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的革新，它让科研人员有了可靠的落地伙伴，让企业有了专业的推广力量，让农民有了身边的技术靠山。
5: 下一步，我们农高区将以此支队伍为纽带，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匹配科技成果，打通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助力有机旱作农业发展。
2: 种业振兴关键在创新，成败在转化。这批刚拿到聘书的推广专员，即将带着科交会上展示的新品种、新技术，走进晋中各县的田间地头，让农业科技成果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为深入了解公共实训基地项目建设运营情况，进一步做好就业增收工作，7月9号，省发展改革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处处长陈晨带队在晋中市太谷区开展专题调研，通过实地走访重点项目与民生服务机构和座谈交流相结合的方式，深入了解太谷区技能人才培育、就业岗位开发、群众增收保障等工作推进情况，推动就业扶植政策落地见效。区委书记张立维、区政府党组成员陈秋芳参加。
1: 调研组一行来到太谷区公共实训基地项目现场夕阳红疗养院，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机构运营场地、技能人才配置和养老服务队伍建设情况，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布局、功能设置、实训工种覆盖、后期运作思路、养老护理岗位开发、从业人员技能培训、就业人员收入保障等相关工作，并就基地建成后如何实现与本地产业有效对接、破解培训、就业转化难题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陈晨对太谷区相关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公共实训基地是培养技能人才、带动就业创业、促进群众增收的核心载体，要严格落实项目建设规范，统筹做好安全管理与质量管控，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用。要立足太谷产业实际，科学设置实训工种，主动对接区域内重点企业用工需求，面向失业人员、退役军人、返乡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培训，真正实现培训跟着产业走，课堂建在需求上，让实训基地成为撬动群众就业增收的有力支点。希望太谷进一步梳理公共实训基地建设运营中的堵点问题，及时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省发展改革委将结合调研收集的意见建议，进一步优化就业扶持政策供给，加大对基层实训项目的支持力度，切实打通技能培训到就业增收的最后一公里，为全省城乡居民稳定增收提供有力支撑。
0: 7月9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深入区税务局调研，并召开财税分析座谈会，听取1至6月份财税工作情况汇报，深入分析研判当前财税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副书记郭栋参加。
1: 张向明指出，今年以来，全区财税系统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在提升财税质效、防范安全风险上持续发力。上半年各项税收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4%， 马钢、医药、电力、批发零售等重点行业同比增长明显，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成绩值得肯定。就做好下一步工作，张向明强调，要聚焦税收提质、税源培植，全力深挖增收潜力，坚持培优存量、做大增量，统筹推动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聚力赋能，紧盯马钢、医药、碳素、新能源等重点支柱产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推进产业培育、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等重点工作，充分激活市场主体发展活力，持续壮大优质税源底盘，同时强化税收精细化征管，常态化开展重点税源、重点行业跟踪分析，实时掌握财税收入动态，精准排查堵塞征管漏洞，严格依法依规征税收费，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聚焦非税增效、资源盘活，持续拓宽增收渠道，纵深推进国资国企改革，以改革赋能盘活存量资源，释放发展动能，把项盘活各类闲置国有资产，精准盘活国有资源价值，补齐非税收入短板，常态化开展欠缴账款清缴工作，严格依规依法推进欠费催收清缴，规范征管秩序，盘活沉淀资金，为全区财税收入稳步增长提供坚实补充。要聚焦底线思维、风险防控，从严管好钱袋子，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过紧日子的思想，优先做好三保工作，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民生事业上，不断提升民生保障水平。要持续强化风险防范意识，抓实日常监管工作，常态化纠治开票经济乱象，精准防范化解各类金融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7月9号，由晋中市太谷区体育发展中心主办，晋中市太谷区篮球运动协会承办，山西巨龙铸造有限公司冠名的巨龙杯篮球赛开幕，副区长赵瑞旭参加开幕式并为比赛开球。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区机关单位、乡镇街道、驻区高校、本地企业及周边县市的18支代表队、200多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参赛规模、覆盖人群创历年赛事新高。赛事全程将贯穿安全办赛、文明参赛、精彩班赛三大原则，弘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以专业完备的赛事服务确保每场比赛精彩有序推进，为全区人民奉上一次有温度、有热度的体育盛会。7月7号至9号，太谷区委、区政府统筹部署， 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组织实施的以青春热血让爱传递为主题的无偿献血公益活动顺利开展。各单位党员干部、职工积极响应，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以热血善行诠释基层担当。活动现场秩序井然，领导干部带头献血，干部职工分时段有序参与。在医护人员引导下，参与献血的工作人员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测量、血液初筛等流程。等候间隙，医护人员向大家科普献血相关知识，讲解献血前后饮食、作息注意事项，消除大家顾虑。本次活动坚持以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模式，广泛号召全区党员干部与广大群众踊跃参与。此次活动弘扬了崇德向善的文明新风，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助人为乐、大爱无疆的公益精神，充分展现了太谷区机关干部担当奉献的精神风貌，为文明太谷建设注入了红色温暖力量。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拓宽宣传覆盖面，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无偿献血宣传和公益采血活动，进一步凝聚社会向善力量。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6: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7: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8: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9: 是赛车吗？
8: 电动自行车。
10: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11: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

0: 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